0: 发展、客源共享、品牌共塑，极大推动了村集体增收。
1: 通过我们富士扶植共富片区的建设呢，去年七月份呢，我们是六个村拿到了我们富士山景区的首笔分红，那么是34.6万元。那么今年呢，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是实现了第二次的分红，那么我们也从六个村呢扩面到八个村，那么实现了50.1万元的一个共富的一个分红。
0: 在业态融合上，我区坚持筑巢引凤，以闲置资源盘活，培育乡村文旅、电商直播、赛事活动等多种新兴业态。今年上半年，全区四季兴果全产业链值突破17.8亿元。以闲置农房为基础，我区扩面建设共富工房、共富基地、共富驿站等载体。目前，全区共建成共富工房209个，带动就业1.1万余人，人均年增收3.4万元。更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重返乡村。十年磨一剑，我区用一场持续的改革实践，让沉睡资产真正转化为活力资本。接下来，我区将迭代实施闲置农房盘活计划，深度融合共富片区建设，为全省提供更多可复制、可借鉴的剩余经验。全媒体记者钱胜、石玉成报道。眼下正值蟹糖醉梨集中上市的旺产期，全镇梨果产量稳中有升。作为全省首批青年入乡实践站点，蟹糖镇晋升村的晋升青年团队以乡村 CEO 吴艳平为核心，通过直播带货、供应链优化、数字化赋能等多措并举，助力本地余生优梨拓宽销路，带动梨农稳产增收。在晋升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的直播室内，一场联合平安产检开展的翠梨专场推介正火热进行。青年主播对着镜头细致讲解翠玉翠冠梨的口感特色与品质优势，实时回应网友咨询，上架特惠链接，直播间互动氛围热烈。室内推介过后，直播团队随即移步梨园数字大棚，将镜头对准挂满枝头的饱满鲜果，实景展现生长环境与现场采摘过程，让消费者直观感受果品品质，提升购买意愿。
2: 今年呢，我们就想要把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些重点转到这个做供应链上面去，对接更多的一些平台渠道，这样的话可以帮梨农去更多的打开一些销售渠道。那我们今年就是在合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做的一个本地生活的这样一个板块，葫芦采摘进行了一个合作，就是他们有一本全上虞的一个春游护照，然后是把我们这个梨园的这个采摘也纳入到了他们的这个护照里面去。
0: 据了解，今年是晋升青年团队第二年助力本地梨果线上销售，依托实践站的新媒体运营优势，团队早在七月中旬便提前开启线上预售通道，仅一周时间就售出数千斤鲜果。随着梨果全面进入旺产期，团队正常启动常态化专场直播带货，进一步扩大线上销售规模。配套服务方面，团队对接京东快递设立定点收寄点，为果农争取到7折快递优惠，每日上门揽收直发全国，压缩配送时长，保障鲜果口感。同时依托正农一体机，为果品打印溯源合格码，实现种植、管护、检测全流程可查，以品质背书，持续提升余生优梨的市场认可度与竞争力。
2: 我们这边今年是被评上了这个名特优新产品，然后今年呢，我帮村里面同步在推这个绿色产品的这个认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之后可能会做一个梨园的一个策划，可能想给美丽经济这一块去做一个提升，产业链的一些开发，就是深度的一些产品。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我想要去做一部沉浸式演艺剧。那么这部剧呢，就是以我们谢晋导演 IP 啊为这个我们的这个站位一个影子抛出来的，发生在我们晋升村的一个1923年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游客呢，他是可以以演员的一个视角参与到我们这部剧里面去，那他等于是把一个文化进行了一个活态化。
0: 作为我区青年入乡实践的典型阵地，晋升村站点以青春力量补齐农产品产销短板，既帮梨农解决了销售后顾之忧，也持续擦亮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为蟹糖梨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年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近段时间，白马春晖文化园推出“春晖嗨一下，和梨好乘凉”主题活动，将江南水乡风情与现代互动体验相结合，为游客打造文旅新场景。
3: 活动将市集搬上乌篷船，感受荷香与桨声交织的江南韵味。逢整点推出花船巡游与对诗互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岸上设有锤打锤、套扭扭鸭、纸网捞鱼等趣味游戏，深受亲子家庭喜爱。园区还引入智能机器狗穿梭荷塘栈道送花，传统水乡与现代科技形成有趣反差。文化体验方面，实景还原荷塘月色、月下荷塘与背影、民国车站、蒸汽火车，让经典课文意境触手可及。
4: 除了水乡市集以及我们卖花郎以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无声的偷吃大赛，每次的话总共是有三场活动。那同时我们游客还可以在我身后这块湖区域呢进行一个夜光的皮划艇。
3: 此外，湖畔音乐会与露天电影院也在活动期间定期上演，晚风音乐与光影交织，为夏夜增添浪漫氛围。泡泡泳池则成为孩子们的消暑乐园，在泡沫与欢笑中尽享清凉。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2号，园区同步推出三档游玩套餐，从9.9元到39.9元不等，游客可根据需求灵活选择。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石医生、吕元成报道。
0: 在东关街道高津村，提起张金富的名字，乡亲们无不竖起大拇指。这位1943年出生的八旬老人，20多年如一日，情系桑梓，累计捐资超1000万元。从修桥铺路到敬老扶困，从讲教助学再到成立公益基金会，用一串串善行义举，在家乡书写了一段动人的公益佳话。早在2000年，彼时的高贡与保架山两村被河流阻隔，村民之间往来需要绕行数里，生产求学十分不便。于是，在村委的牵头下，张金富当即带头出资了12.3万元，修建了富祥大桥。大桥建成后，两岸通途，20多年来始终稳固如初，成了乡亲们心中的连心桥。
5: 当时我老家老百姓呢，到菜市场、到长山区没有桥，要很远去弯很多路，所以村里呢提出来，我叫我建一顶桥，我考虑到可是需要，我同意他们建一顶桥。
0: 此后，他又先后捐赠50000元，为保架山老人修建门球场，出资10万元支持老年人运动会。从硬件到活动，让村里老人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基层物资保证吃紧，他迅速捐赠50万元，用于购置防疫物资、搭建防控设施，以实际行动筑牢了家乡的抗疫防线。张金富对老人的关怀远不止于基础设施。2022年起，他将敬老行动升级为每年春节前的固定项目，为高津村全村老人发放慰问福利。四年来，他累计发放240余万元，惠及超3000人次。每到岁末，村活动室里总是暖意融融。这些持续多年的温情举措，不仅让受助者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更在全村弘扬了尊老敬老、邻里互助的文明乡风。
5: 我自己呢，也想对老家呢做些贡献，对老百姓呢，困难批老百姓呢有一点帮助哦。所以从这个出发，我就是开始每年发老年福利资金了。
0: 在关注当下的同时，张金富更将目光投向乡村的未来教育。2011年，他为东关中学捐赠电脑房，并配备20台电脑，投入10万元。同年又出资60万元，建造120平方米的运动场，让孩子们有了更好的锻炼场所。2018年，他推动成立建龙讲教奖学金，形成多元激励体系，累计覆盖师生超2300余人次，总金额超250万元。2024年，他筹资1000万元，成立红心文化基金会。由其子企业全额出资，聚焦乡村儿童美育与文化教育。 基金会发起梦圆计划，邀请北大、清华、央美、国美及剑桥、哈佛等顶尖学府的优秀青年与艺术家走进乡村学校，开展可持续支教服务。至今已完成十余节美育课程及五场专题。

0: 一讲座，覆盖千余名中小学生。2025年，基金会更联合腾讯公益复兴基金会，将公益触角延伸至海南保亭，发起关爱豆蔻计划，通过油画体验等方式，帮助乡村青少年提升审美素养，树立健康观念。20载深耕故土，千万善举温暖四方。张金富始终心怀桑梓，力行公益，用长久坚守、诠释担当，让慈善之花持续绽放。
1: 我当时呢，在我的老年人的记忆当中继续下去哦，继续帮助困难的老百姓，发这个福利资金，发到我大家的实际走一次。
0: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实习生吕元成报道。日前，华威文澜小学学生走进义亭镇专职消防队，开展暑期消防安全主题研学活动。孩子们走出课堂，走进消防站，沉浸式学习。

0: 全、火场逃生技巧、正确报警方式等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学生们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意识，提升自我保护和应急避险能力。在消防员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对战内务环境，平整方正的豆腐块被褥，整齐规范的物品摆放，干净整洁的生活区域，让同学们直观感受消防队伍严谨细致、令行禁止的优良作风，深受教育和触动。随后，同学们近距离参观各类消防救援装备，消防员逐一介绍灭火防护服、空气呼吸器、破拆工具、水袋水枪等器材的用途和使用方法，细致讲解不同装备在抢险救援中的作用。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提问，近距离解锁消防硬核装备，真切体会消防救援工作的责任和担当。此次暑期消防研学活动将安全教育与社会实践有机融合，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在观摩中感悟，既充实了学生暑期研学内容，又有效普及了消防安全知识，进一步提升学生们的安全素养和自救能力，为平安暑期平安校园建设夯实基础。全媒体记者于杰，见习记者涂佳妮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呢，主要是围绕着国家大的一个政策低空经济，我们在做低空经济下的这个载人的这个低空飞行器。
1: 他是娄冰，剩余人，1991年出生，2010年他考入浙江大学，成为浙大第一届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的学生。此后的10多年里，他从浙大航模队的队长，到浙江实验室的飞行器研究专员，再到杭州智源研究院的飞行器总师，他一直做着一件事：造飞机。2026年的夏天，天南地北剩余人栏目组来到浙大校园，与娄冰面对面，听他讲述了一个关于飞翔的故事。
2: 好像很多人心中都会有一个这种飞行梦，那您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
0: 对，那个回忆起我自己的飞行梦呢，确实也比较早。这个在小时候呢记不清了，但是到了高中的这个第一天啊，我非常有印象。我们班主任呢，他在我们开学第一天啊，就问我们说，你们想做什么啊？每个人上台讲一讲啊。那时候呢，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上去讲呢，就讲的是我未来要研发飞机。
2: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种子种在您心中了。
0: 是的，有了这个种子以后呢，在当时报考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能够有这个专业的大学做我预先填报的这个志愿。我的分数还可以，然后浙大呢又是开设了第一届飞设的这个班啊，飞行机设计工程的这个专业，所以我呢很荣幸就成为了浙大第一届飞行机设计与工程的这个学生。
2: 在您报考志愿那一年的话，关于这个飞行器设计，算是一个比较热门或者说比较冷门的吗？
0: 应该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啊。那时候我父母跟我讲了一句话啊，包括家里的一些亲戚，他说你这个毕业以后呢，你是不是只能去西北啊这种地方去找工作了？那怎么办呢？啊，但是我呢还是毅然的选择了这个专业。
2: 等到您真正进入这个专业开始学习之后，跟您想象当中的有什么不同吗？您觉得？
0: 我觉得跟我想象中没有不一样，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按着我自己设想的节奏在走啊。比如我进大学以后，我第一时间啊就找到了我们能够去做一些飞机的这个航模队啊。那时候呢，航模队呢也经历一些变迁啊，我呢也是牵头把这个航模队呢做了一个重新的整合啊，整合以后呢，我们就围绕着航模队，我就带着我们航模队的兄弟们，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航模的飞机。同时呢，我也在学习一些专业的这个课程，所以呢是两边一边实践一边理论。
1: 在很多人追求热门稳妥专业的当下，娄冰却选择遵从内心热爱。就这样，他走进了浙大，也走进了一个刚刚起步的领域。
2: 当时参加11年锦标赛的时候，是拿着唯一的一个项目去参赛的。那个时候是抱怎样的心情去的呢？
0: 那时候呢，我们只有一个项目，滑翔机的飞行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这个飞机飞好为主要的目标。我们飞行呢，也要去富阳啊。那时候我们这小伙伴呢，都自己骑着自行车啊，骑几十公里到富阳啊，带着飞机去那里做试飞。
2: 整个暑期，
0: 整个暑期，包括我们后来每个周末，我们都骑自行车过去，都会去那边训练。
2: 那真的是纯粹的靠这种热爱
0: 啊，对，
2: 作为驱动力了。
0: 小伙伴们都非常热爱这个事情，包括我在内啊。我们都是非常投入了我们自己很大的这个心血啊，人呢肯定是晒得很黑，然后呢因为飞机呢难免有丢失的情况啊，所以我们会到非常高的这个草丛里面去把这个飞机给找出来啊。那时候找完飞机回来呢，这个身上都是伤疤，因为都是那种带刺的这个草啊。我觉得就是要为我自己，也要为我们浙大啊，我们在这个飞行器这个圈子里，或者是我们这个无人机这个圈子里呢，我们至少要有一个立足之地啊，我们哪怕从一个项目开始。

0: 烈日酷暑，长途奔波，野草划伤，蚊虫叮咬，这些青涩岁月里的伤痕都成了娄冰逐梦长空的勋章。那时候的他带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带领航模队潜心打磨技术，优化队伍，仅仅两年时间便斩获佳绩。2013年，在同一个赛场上，浙大航模队一举斩获电动滑翔机一等奖、太阳能飞机三等奖、创新评比三等奖，创下浙大参赛史上最佳成绩。
1: 今天我们又回到了浙大曾经的母校，包括刚才您带我们去这个现在的航模队他们的一个小的空间去转了一圈，那重新回到那个空间里面，会不会勾起您的这种回忆？
2: 对，我非常感慨啊，虽然我时常的回到浙大来啊，但是呢，回到航模队呢，每一次回我都会有新的一个感慨啊，感慨于我们新的这个学生，新的一些创造性的一些想法，我们新的这个办学的这个条件下，我们航模队更好的这个研发的一个条件啊，包括我们更多的老师来加入到对于我们浙大学生航模队的一个教学教育当中来。
0: 2019年，博士毕业的娄冰正式走出校园，入职之江实验室，从无人机研发转向载人低空飞行器赛道，开启了全新的科研攻坚之路。
1: 在浙江实验室的这段期间，您又有了怎样的一个技术的积累呢？
2: 最大的一个变化呢，我从做无人机，我要去做载人的这个飞行器。从安全性的要求来说，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怎么把这架飞机做安全。因为飞机的基本原理，其实我们在课堂上也好，我们在无人机上也好，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实践。但是安全性这个事情呢，在载人的飞行器上面，它要求是非常高的啊。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民航局的要求的话，它的载人飞行器，低空载人飞行器，虽然它的载人的目标没有像我们民航客机数量那么大，但它的安全性要求啊，不亚于民航客机的层级。我们也会朝着这个安全性目标呢，来研发我们的飞行器。
1: 那您会觉得在浙江实验室那几年，可能说给您带来的比较宝贵的那种经验是哪方面的呢？
2: 首先在团队的合作的这个形式上呢，我们也越来越丰富啊。从我们自研到我们跟其他人合作开发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委托的一些开发，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呢，把我们的飞行器呢做成一个能够实际能够载人啊，又能够通过民航局适航标准要求的这么一架飞机啊，这是一个原来在学校里的不一样的一个模式啊，它需要更多的这个供应链啊，更多的这个链上的人呢一起去合作的一个飞行器。
0: 然而，职业的航向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几年后，为了追随自己的飞行梦，娄冰离开了浙江实验室。
2: 那时候呢，也是面临着浙江实验室的整个大方向的一个调整啊，所以呢，有两个选项摆在我的面前啊，要么就放弃我热爱的飞行器的这个行业啊，去转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离开，去到我们另外的飞行器的这个团队里面去从事相关的工作。
1: 所以当时的话，就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留在这个飞行器的制作相关的行业了。
2: 对，最后呢，我还是毅然的留在了飞行器这个行业里面啊，也是一直这个舍弃不掉我心中的这个梦想。
1: 所以也是基于这种心中难以割舍的这种热爱与情感，然后加入了志愿。那在进入这个志愿研究院之后，又开始着手做了哪些新的一些项目呢？
2: 主要围绕着我们涵道穿戴式的载人飞行器和混动载人飞行器的两个载人的飞行器呢，在做一些研发啊。我们研发了一个通过涵道穿戴式这么一个方式呢，做了一个全球首款的这种穿戴式的载人飞行器啊，没有座舱啊，只需要穿戴的方式呢，就能够实现你的这个飞翔。
1: 穿戴式的飞行器好像在这个全球范围内也是相对于比较这个小众、比较新兴的一个这个行业。
2: 对，
1: 那当时为什么会把目光就是聚焦于这个方面呢？
2: 穿戴式的飞行器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比较便携啊。另外呢，如果你穿戴上飞行器以后，不会像座舱式的这种飞行器呢，你坐在里面以后，你的双手是没办法出来作业的啊。所以这款飞机呢，我们现在的目标呢，主要是朝向了我们的高层的这个救援啊，让我们在这个消防领域里面呢，能够拓展我们操作员的双手以后呢，能够实现空中的这个作业啊，包括救人，包括灭火啊，各个方面的一个作业的一个场景。
1: 这个产品大概从这个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到产品生成出来完成试飞的话，大概这个周期有多长呢？
2: 我们手头

0: 现在有的几个型号，我们从有想法到完成样机的这个试飞呢，基本上都会控制在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1: 这个时间就是从这个业内人士来看的话，这个时间是比较偏长，还是说可能是适中，还是比较快的？
0: 这样的一个研发的时间来说的话，是属于效率比较高的一个时间啊，也是倚仗于我们团队的小伙伴，我们这个日夜兼程的去赶工。
1: 在这款这个飞行器成功试飞的那个时候，您内心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是比较兴奋吗？还是说比较平静的，就是看着它这个成功试飞？
0: 看到飞机成功飞行的这个那一刻呢，我心情肯定是激动啊，但是呢，也是面临了更多下一阶段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压力啊，因为飞机首飞呢，只是代表了它能够实现你的第一步，而不代表了我这个产品的成功啊，所以我们也要对这个产品成功负责啊，我们要把这个飞行器呢做到怎么样让大家用起来好用啊，飞起来好飞啊，安全性又高啊，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2: 一年攻坚，一周首飞。这对于娄斌而言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更多的责任与挑战接踵而至。至今他和团队已完成超数千架次飞行测试，型号也从穿戴式涵道飞行器扩展到了混动载人飞行器。
1: 依照您这个以往的一些这种研究经验，您会觉得能够有一个新的产品它能够成功，关键在于什么呢？是这个想法上的创新，还是说可能是技术上的攻关呢？可能哪个方面更加重要？
0: 我觉得30%的一个新的想法对于飞机来说的话已经是比较高的一个比例了啊。我们70%呢是要把这个飞机做扎实啊，把它的性能做好，把它的安全性做好，把它飞行稳定做好。
1: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和研究目标会聚焦在哪里呢？
0: 我们现在团队呢，主要还是会围绕着混动的低空载人飞行器啊做一个研发啊，也是为了我们拓展从地面交通啊变成空中立体交通的一个格局啊。所以在未来呢，大家可能会在空中呢看到我们的飞行器呢有序的在城市上空飞行啊，接你去上班啊，接你去某个景点旅游啊，甚至接你的小孩去上学。
1: 那您最初其实也是出于这种兴趣然后选择进入这个领域，但是真正踏入这个行业，您会觉得心态上有怎样的变化吗？
0: 我觉得心态上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变成了一个国家政策以后呢，对我们心中的这个爱国情怀会更重一点啊，就变成了我要为国家啊研发低空飞行器啊，我们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啊占领国际先烈的这么一个情感。
1: 其实说，其实更多的多了一份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0: 对。
2: 从2010年走进浙大，到2025年穿戴式飞行器混动载人飞行器在杭州的双双首飞，15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在高中讲台上说我要研发飞机的少年，如今真的在造飞机。娄斌的飞行梦飞了很远，却从未偏离方向。就像他自己说的，
0: 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我们生活呢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变化啊，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在科技领域啊，做出我们自己特有的这个成绩。
2: 天空很大，而那个关于飞翔的梦还在继续。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

0: 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排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
2: 我就不投蓝海了，他选择了蓝海。
3: 真的？
2: 嗯哼，那大概意思是这样，但是我们话没有说那么直白。我也不是霸道总裁，我觉得于海没有想清楚，你为什么跟他离婚。他也没有想清楚，在他婚姻里面，他作为一个父亲和一个丈夫，他应该付出什么，他必须承担什么。你连这些都没有想清楚，你怎么复婚？哎呀，怎么热了呀？你饿不饿？
4: 太香了，比那个牛排好吃多了。我真是顾及于海的面子，我才夸那个牛排好吃。哎呀，嗯，好吃。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你一打电话我就来了吗？
3: 为什么呀？
4: 我特别担心啊，你脑子一热，答应跟他复婚。
3: 想多了吧？
4: 想多了。8年前你就为了家庭离职吧？你有恋爱脑的倾向。再说了，像你这个年纪的女性啊，从大数据来分析，是不太好找对象的。你说你找个比你小的鲜肉，再过几年，你老了他还年轻；你找个比你老的，过几年他老了你还得照顾他。所以和自己成功的前夫复婚，是个不错的选择。
3: 我这个年纪怎么了？我花一样的年龄，谁说我不好找对象了？那是我不想找，我也不想复婚。
4: 嗯。我也不想你复婚，你还得给我赚钱呢，我可不会轻易的放你走。
3: 我就知道你不是真心为我着想，就是为你自己，周扒皮。
4: 行行行，周扒皮就周扒皮，单身多好啊，自由自在。嗯，来，为单身干杯。
3: 嗯。你是单身吗？那么多追求者。
4: 我是万花丛中走，片叶不沾身。
3: 行了行了啊，你吃你的馄饨吧。
4: 哎，嗯。

0: 来了来了，你看看你看，哎，车厘子新鲜的又大又甜，五个G的，这哥斯达已经好吃极了。
1: 早上用这个，晚上用这个，咱从街头逛到街尾，从第一家店买到最后一家店，只要你喜欢。
2: 我之前把你当公主，以后我把你当皇后，我要把你当女王。
1: 我心里头你最重要。
2: 我的心里只有你，绝对没有他。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心并不假。
2: 老婆，
1: 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我无时无刻心里时时刻刻都想着你。我开车想着你，工作想着你，吃饭的时候我都想着你。心，米果买回来了。
2: 吃甜的，心情好，来一口张嘴。
3: 不行，
1: 我的媳妇儿要喝水，呛呛呛呛呛呛，喝一口，喝一口安神，睡好觉，喝一口，喝一口。

0: 好吧，
1: 嗯，
0: 我就没约会了，我订好地儿了，烛光晚餐。这还差不多。我的人生梦想就是跟我最爱的女人白头到老，我的人生梦想就是跟我最爱的女人生宝宝。
1: 我打你，我打你，我
0: 打。老婆，我爱你哦，漂亮吗？我爱你啊。

0: 那一天的话，我告诉你，房子、车子、存款全你的，我净身出户。
1: 别给我画饼。
2: 家里东西都劈两半，各过各的。
1: 等孩子生完了，咱俩就离了。
0: 真的不能说离婚的事儿，我跟你认真的道歉，我错了。
3: 我一发起脾气来，我就不顾你的感受，我仗着你对我好，我就欺负你，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浩文？啊，
2: 浩文，人生那么短，我想为自己活着，我就自由了，你放我自由。
0: 我现在我就愿意围着我转，我就让你做。
3: 我们放过彼此好不好？
0: 我就想看见你，让你别放开我。
3: 你不要不要孩子了。哎，
0: 不，老婆，
3: 这个家我不要，我都给你。我求求你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还是那句话，但凡我还能上一天班，肯定会拼尽全力的。
1: 哎，那下面内容整改就交给你了，公司能不能存活也都靠你了。
0: 说实话，
2: 不都乱了套了，我们市场部都受到牵连啊，大几千万的赔款呀、啊、还好你回来，要不别人就要给我打官司了。张总，我把你想说的都说了。
1: 用你说呀，出去。
2: 哎，是，我出去出去，回来就好，徐总啊，抓紧抓紧抓紧。
0: 我尽力。

0: 你找我来这儿干什么？这个库房是我们俩创业的起点，我交了30年的租金。
1: 我以为你租出去了呢。
0: 租也租不了几个钱，留着吧，当个纪念。行，你喜欢就留着。律师还等着呢，赶紧签协议去吧。
2: 浩文，你还记得这批货吗？开网店的时候剩的。怎么了？我还记得，当年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家网店的销售情况很好，我们就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拿去打板。当时我们觉得一定能卖爆款，对吧？ 结果赔惨了，流量都被大品牌吸走了，一下子上万件羽绒服。
3: 为什么？
4: 行业

0: 把鸡蛋吃了吗？哎，慢点，慢点，慢点，别噎着。
1: 哎，欣欣，
2: 嗯，
1: 浩文怎么又不吃早餐呢？
2: 他不饿呗，让他去。
1: 他怎么能不饿呢？那个，你给他带点去。
2: 他这么大人了，你别管了，我收拾东西了。

0: 老许，你说浩文回来这么长时间了，一天到晚闷在屋里也不说话，你要不找他聊一聊，带出去转一转啊？
1: 爷啊，我看这表妹夫啊对小西瓜真是上心啊，我还真没见过这么会带孩子的男人。哎，我听说呀，现在有很多男人专门在家带孩子，叫全职爸爸。
0: 不是兰香，那浩文怎么能当全职爸爸呀？他那么能干，他不能在家待着，人会呆废的。
1: 也是啊，
0: 你看。
1: 不行不行，
0: 你说怎么办嘛？想个法子。
2: 你给我看的那个小视频，不挺那个励志的吗？发给他。
0: 哎，行行行，我不能单发他，我就发群里，要不然他有想法了。发了。哎呦，这手越来越有准了哈。
2: 我给你表演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干嘛呢？怎么了？怎么了？
3: 那家庭群里发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怎么了？
3: 你让浩文看了怎么想啊？
0: 我这不是想给他鼓励鼓励吗？你不知道你不在家的时候，他连门都不出，也不跟谁说话，哎呦，太吓人了啊！
3: 所以呢，你就嘘寒问暖的，送吃送喝的。他就知道我读书的时候就是我在那写作业呢，一会儿进来一下，一会儿进来一下。哎呀，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烦不烦呀？你这样是给他压力，还有心理负担。
0: 我没想给他压力，
3: 过度的关心就是压力，
0: 关心还关心
2: 错。
3: 你说你错啊，你没错，你就是让他一个人自己在屋里待会儿啊，清静清静，让他想一想今后要做什么，他要想吃想喝他会出来的，你不要去打搅他，可以吗？
0: 行
3: 行，那我走了啊。哦，对了，那个我婆婆要是打电话来啊，您都别跟他说，就说都挺好的，
0: 都挺好。
3: 哎，记住了啊。哎，你老伴儿啊上次差点说漏嘴了，你管管他。
4: 走了啊，那个熊熊快点了，
0: 熊熊快点快点。我觉着你还是得去找他聊聊。哎呀，他手利索了。
2: 阿美，来，咱俩翻一下。方法不对。一段。
1: 不着急表态，你可以再好好想想。师哥，我负责任的说，就这套方案，在国内没有几个人能做得这么完整。所以你，是我合作的不二人选。
5: 哎，就是马院长不是也想跟你合作？你可以跟他合作吗？
1: 老马不行，他跟我一样。都待在象牙塔里，我需要的是你这种实干型、有市场经验的合作者。
5: 我觉得你还是和马院长合作吧，我实在是北京去不了。
1: 为什么？穆安不同意？
5: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孟安是高龄产妇，还有三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之前老大出生的时候。我因为研究生毕业忙着工作，基本上三岁之前都是孟安带着的。这次老二马上要出生了，我

0: 不想再缺席。我这次回国筹备大型实验室，是我的一个机会，对你也是一次机会。咱们都这个岁数了，事业上留给咱们的机会不多了。难道你就不想抓住这一次，证明一下自己吗？哎呀，
1: 你说的的确诱惑力很大，但是一朵。 真的不好意思，我没法答应你。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家更重要的了。抱歉。

0: 你说汉文老这么闷着，不是回事儿啊，得闷出病了。跟你说话呢，这汉文老不出来怎么办呢？
1: 啊？
0: 看，
2: 一口没吃。
0: 呀。老许，你能不能管点事儿？你去跟他谈一谈。
3: 我再去加点水。
0: 这笼里的鸟，它多想往外飞呀。
3: 出去透透气，
4: 看孩子呢。
3: 进来。
0: 浩文，你跟你爸出去转转，孩子我和兰香看。嗯。
4: 爸，都怪我让您失望了。
5: 还是你忽悠黄瓜呀？
3: 啊！我跟你妈经常在背后聊你，说我跟你妈俩现在能过上这种日子，坦白的说，浩文，你功不可没，你在经济上关怀我们，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从来不藏钱。你姐夫从精神上关怀我们。我们老两口现在过的这日子，左右邻居，我那些朋友、鱼友，人都羡慕啊。这老话不说了吗？说有好姑娘，那是因为有好姑爷。我跟你妈俩一直就是以你为自豪，也没拿你当姑爷看过，就觉得你是我们的儿子。什么一个姑爷半拉儿啊？我觉得半拉姑爷一个儿。你不要自责，做生意这个东西，那不就是有赔有赚吗？你谁嫌你做生意，他也不能光赚钱不赔钱呢？我还听那些鱼友跟我说，说真正会做生意的人，不光是会赚钱，思维了都，是不是？啊？这我从来对你没有失望过。那你说一个男人这一辈子，你怎么得经历点啥吧？别内疚，啊！其实一个人，你挣多少钱，当多大官儿。

0: 我本来在黑夜里是很迷茫的。涂抹老师就是一道光，像一个萤火虫照在我的世界里，把我带出去。
1: 慢慢的骑到山顶之后，我想就算这个坡度再陡也会到达山顶，就算学生学这个东西很难，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学起来的，学会的。
2: 像漂浮于黑夜的萤火虫，图丹格桑身后是万家灯火，前方是晨光中的那些花儿。
1: 策谋是一个肢体障碍女孩，我自己给她也做一个榜样，虽然很难，但是我不会放弃的。一直在想我怎么去教，有什么好的办法，她怎么才能学会。
2: 八年来，这样的思考一直贯穿着图丹格桑的特教生涯。命运很像是硬币抛出的两面，智力障碍、聋哑，简单的名词背后都是生命中无法言说的灰度。对于常人而言，特殊教育是一份陌生且充满距离感的职业，但实际上它又极为平凡。在图丹格桑的体育课上是无数次的重复，极简的动作重复教上100遍。
1: 我们学校3类残疾都会招的，聋盲包括智力障碍小孩，还有自闭症的。
3: 很棒了啊！
1: 每个孩子都有他喜欢做的事情和他能做的事情，而且把这个事情能做好。换位思考嘛，我首先你把自己当成有缺陷的一个人，我如果是我能和他们一样能做得出来吗？
4: 不急，慢慢来，瞄准，稳定。好，红球发球，射他，射他，不。
2: 怎样才能真正帮到这群孩子们呢？运动，也许是一剂良方。
5: 别再着急，走走走，台球枪得了腰包。
6: 啊，你这是成老的。
5: 考完岗位，
6: 我，
5: 你考完这就是在就是一个小组的，
7: 都这些家伙的，这叔叔拿不着我嘞，我都是，呀，拿不全部都不就没叫啊，拿不全就得的。
2: 瞄准，推杆，碾扎多吉已经苦练了2个月，但他始终找不准击球的角度。
5: 拿了你家老个就说啊，拿了刘德兴，别怎么我别抬出我就不。
2: 图丹格桑并不看重这一点。因为不断变换的体位和反复观察的过程，就可以锻炼到大脑的思维，提高念扎多吉身体的协调性。
5: 哦，去提了。
1: 他属于一个脑瘫小孩里面身体比较僵硬的小孩，如果他不长期保持运动的话，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僵硬。
5: 之前宿舍的课程肌肉这个练运动到活动了嘛，是吧？在登山骨脚就当这肌肉就是锻炼开始，这块应该是抽筋过来。好吧，你站稳肌肉。
1: 年长导师他也特别能吃苦，也很坚持。他觉得虽然我有缺陷，但不需要你来可怜我什么的，而是你把我当成一个健全的人或者一个有能力的人，然后我们就是朋友。
8: 你看今天参加，你
2: 在土旦格桑的眼中，这些孩子就像草原上迎风的格桑花，颜色各异，自有花期。18岁的措姆也是其中一位。措姆的家在距纳区市区50公里外的纳木切村。幼年时的一场意外导致他的下肢残疾，无法到校上学。在学校的组织下，土旦格桑和同事们一直坚持给措姆上门送教。

0: 他是肢体障碍，就喜欢在家里坐着，不太喜欢去运动。当时就给他送了一双运动鞋和一套训练服，他就开始去运动。最后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在家的这个门前草坪上走出了一道圆圈，他说，老师，这就是我的小操场，我走出来的。
1: 哦，呀，就对对，他家就在这里。多久这么点一位？嗯，呀呀，点不着呗。嗯，有有说。
2: 你看这个，
3: 这个挺好看的啊、
2: 哦。对，
4: 构思一下，
2: 构思一下图
4: 案的样子，
2: 图案的样子，然后用重复连读的方式连续的，就可以画出漂亮的画。
5: 今天要上美术课，不知道老师会教。
0: 我们平时的概念里面啊，一寸和二寸肯定近嘛，但是一寸二寸像这几百公里的也有，最远的1000多公里我们都会去，只要有路我们就去。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就业的权利。
6: 与以往不同，这一次图丹格桑给即将毕业的错母带来了新的消息。
0: 工作岗位上一定要好好工作，做一个诚实的小孩。
2: 好的，
0: 在那里你可以一些这个工作上不会没事可以慢慢学，但是你的思想品德一定要端正。
7: 普木老师他们过来给我带了一些书还有笔，然后他们说想不想上班，我说想，然后他们说现在是有个非常合适的工作给你，你要怎么样去工作。当时是以为开玩笑，然后过了几天后，然后老板就来了。
8: 有一个姐姐要毕业了，我们呢就给她准备一个小礼物，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对她说的？
6: 返回学校后，老师们商量在最后一次送教时为错母举行毕业典礼，以弥补她未曾走进学校的遗憾，也庆祝他人生开启的下一段旅程。
8: 萝卜有的，有叶子吗？
9: 从这里这样子。
6: 简单的线条，五年级的淡巴美就画了两个小时。这是他给素未蒙面的姐姐真挚的祝福。也许还藏着一个想象中的自己，满怀期待的明天。
10: 我喜欢做陶艺，长大以后我很想成为一名陶艺大师。
6: 20，20是吧？没事没事。县城里的藏餐馆，一尺见方的收银台，错母面对这份工作既新鲜又忐忑，但要完全胜任还需要一段时间。
7: 现在看见一些字还是会有点陌生啊，今天写完明天忘的那种，可能就是别人跟我说了一件事情，我还要听好几遍才能听得到。
0: 你今年也就是
2: 毕业了，
0: 毕业了，你知道吧？
2: 知道。
6: 很快，错母迎来了工作后的第一个周末，也是老师们最后一次的送教。哦，也是那里去了。筹划许久的毕业典礼如期举行，这是学校和老师为错母书写的送别诗。

0: 是非常喜欢学习的一个小女孩，而且非常的自强、自尊、自信。她也刚好满了18岁，也就毕业了，我们就给她举办了草原上的毕业典礼。
1: 哒哒哒哒哒，主人公女一号，俺呢准备来接个，我说格斯都修了哪死？哎呀，想不了，俺呢那么多就这么压片了哪死？格斯，
2: 真是的嘞。
3: 告别学校，走向社会，或许前路有泥淖和荆棘，但孩子们也会变得勇敢自立。这些都是生而为人应该经历的人生。
1: 我看到这这也不久没得没事没事经历的两个送掉的叔叔叔叔那样子。
4: 自信就是打开新世界的窗口，我觉得自信真的很重要，但也离不开老师的陪伴。老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如果没有那个起点的话，你的终点也不会出现，更不会出现你未来的路。
0: 我和我的同事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所进步，学会自理，学会一门技能，然后也希望他们能靠自己的一双手，靠自己能更好的去生活，让每一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3: 那片草原上的花儿都在努力地开放着，即使身处逆境，也有点点荧光照亮他们的鲜艳。

0: 他都有钱，我们有
1: 他敢进当局，我们有多少？
0: 他懒得钱，钱我们。
1: 我们拿的就是拿那参议员，拿那用过噻。

德基扬宗法官参加工作已经17年了，这样的案子他处理过近700例。 作为基层法官，调解、庭审是德基扬宗的日常。 人口稀疏、地域辽阔的拉孜县，能够在县法院当庭审理的案件仅是少数。更多时候，德基扬宗需要走进乡野上门调解。

0: 庞基普村距离拉孜县城52公里，一个仅有10户人家的村落。这是德吉扬宗今天要去的地方。普在藏语中意为山谷深处，此人欧珠一家就在群山背后。
1: 出去了，咱那工作哪里的？又是一个江木，又是一个是呗？卡住一个是呗？
2: 是。
1: 啊，来了噻！等那要去咱工作地方都有嘛是吧？
2: 没得。
1: 啊，到喀山。

0: 松阳工作开的是呢，经常成都买些药给你做药的，那谈的那么大难给，不难一点着工作呢。
1: 德基杨宗接手的民事案件中，家庭纠纷较为常见，但每次调解前，他都努力掌握尽可能多的案件细节。
2: 我们这个人，
0: 啊，工作难过大了呗。不拉这边安嘞，不拉这边。不拉，我们做清干的人，昨天不拉你让给卡上金章给休息去吧，我带着你刚从那出院门打了。来噻，那，但都工作明显大，看个队友了呗。
3: 来有的。
0: 来噻，我们这养你们多钱了是吧？来，南部的钱了。
1: 分家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0: 对，而且那么多。
1: 各地的基层法院承担着大量此类案件的调解和诉讼工作。次人欧洲的分家纠纷在村里调解无果，村支书才向县法院提出了调解申请。法官的突然来访，老人有些局促。事关自己的家庭，他更希望最终由自己解决。次人欧珠今年已经74岁了，门口的树是他亲手种下的。在庞吉普村这样贫瘠的高地，能把树种活异常困难。就像几十年辛苦经营的家，他希望一家人能永远枝繁叶茂，不要分开。
4: 在第一次调解过程当中，他们都会表示没有这个调解的这个意向，然后我们再会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去吸收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些问题。
1: 传统观念的转变总是很难，德基杨宗决定留给老人足够的冷静期。大多数人对法官都有危坐公堂之上的刻板印象，殊不知西藏的基层法官常年穿梭在农田牧场、旷野山谷，为百姓送去法律之光的照拂。一场草原聚会式的流动法庭或法律宣讲，就有可能改变一个农户的命运。
4: 几年前，整个西藏所有的案件加起来都没有近几年的案件的数量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能体现我们的这个普法效果。我们要用法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把这个普法做好，做好普法以后，我们的群众才能去学法，然后才能去守法，最后才能去用法。
0: 在那部队里，阿家两个开的是呢，中午开的是呢，他的不管给开的是呢，昨晚也苦有了，三路干不着。不过大瓜这些开的是呢，金山初步学校金山进了大瓜爹爹奶奶，然后不管给肯生产的肯基爹爹，然后就去包了吧，爹爹姐，你先做给开的是呢，不过来三路单肯基多，三路单姐吃不着是呗。
5: 在金山初步没得吃，第二个昨晚你看家记得记，就看这些毛三不抽烟的。
4: 老人跟他们的儿媳单纯观念上的不同，导致他们在平时生活中会有很多的争吵。单纯作为孩子的母亲，她不希望孩子生活在这么一个经常争吵的家庭环境当中。
1: 和女儿苍吉在一起是单纯的快乐时光。生活中总有理不清的头绪，有些烦心事儿她不宜表露，不愿女儿为此担心。如果分家，孩子的抚养权是一家人最为纠结的问题。此人欧珠认为，儿子儿媳没有经济能力抚养孩子，想要孩子们的抚养权，而旦增执意要自己抚养。天平的两端不能倾斜，而各种细微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托盘上的砝码。

0: 虽然说老人的儿媳，她虽然知道抚养三个子女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多生活负担嘛，但是作为一个妈妈，我能理解她为什么去争取子女的抚养权，因为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孩子能够在自己的照料下健康的成长。
1: 老人最终做出让步，将孙女的抚养权交给儿媳，但事情还未就此结束。
0: 我学院那这康博国学院那这，他带我做个省级的、县级的幼儿吧。现在讲呀，经常做，怕做给之前开穷哎，肯定是日子给之前穷有着。
2: 那今他今年过大岁，农地的他农地交了好多忙，他搞小家子了。
0: 嗯嗯。
2: 这刚退休当，他在三星路，他怎么过去了的？
1: 牛羊是西藏农牧民家庭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牛羊的分割也成为调解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3: 家羊个季节，我的，这个呗，这羊不多呗。走路你走过了吧？我呀，啊，你姐，孙姐，姑姐，我的姐。那第一他妈的干活，你大概的，王志是哪里？
4: 其实我更多的希望是通过去调解把这个案子处理好，而不是判决，因为我觉得判决的话有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案件治疗的这么一个情况，只有调解以后才能真正做到案件治疗。
3: 不拉当当的，这个当当的，起码是不拉当，这个当当的比这个是重。

0: 调解终于尘埃落定，庞吉普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和睦与宁静。
1: 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在合法的范围内去进行调解，特别是家事的这种案件，让双方当事人都觉得其实事情没有这么严重，可以和好的去处理好。即使双方没法在一起，但是也可以心平气和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2: 太阳照常升起，
0: 德基央宗又将奔赴下一个村落。法律是国法，亦是人情。每一份卷宗的背后，都是人们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就像那束光，照进高山深谷的每一个角落，温暖每一个生命。

0: 你也知道每一回我们回到西藏的时候变化特别的大的嘛，就是说环境啊生活啊变化很大，时代推着我们往前走。我以前向往自由，爱自由，但是还是有束缚的嘛，因为小嘛，对吧？但现在长大了的话，想做点什么，只要你肯干，你愿意出去走都可以。小时候的记忆大部分都是在河边。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这条河流经人们的家乡，流进人们的记忆深处。白马拉姆的生活被两条相距3000公里的河流诱惑，一条是他的家乡林芝的尼洋河，另一条是他爱人家乡长沙的浏阳河。他奔忙的两份事业都关乎生根发芽，关乎

0: 白马拉姆和丈夫黄文清在浏阳经营着一家幼儿园。白马拉姆管理教学，丈夫负责行政，这是两人第一次创业。
1: 应该多少十到多少？他们都没长痘痘吧？今天不检查了吗？谁做的呀？快点，请你拿抹布把桌子上擦一下。来，手手放过来。好，抓住，转过来。好。
0: 开园不到三年，白马拉姆和黄文清凡事亲力亲为，逐一确立标准，做出示范。夫妻俩有分歧，也有协作。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幼儿园的工作琐碎繁杂，但在拉姆眼里，孩子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每个细节都不容忽视。
1: 标签上面名字几号拿来的，几号拿走。
2: 好，
1: 那老师们要把这个加强了。
2: 各方面还会要求自己多一点，都会亲力亲为，每一个岗位我都做过，带着老师做。
1: 满足我好像只订了三个啊。
2: 这是满足。
0: 再过一周，幼儿园将迎来第三个儿童节。白马拉姆希望幼儿园每一个儿童节都能留给小朋友一段七彩的梦。
1: 酥油茶的话，明天的话在那边买食材，就买茶叶、奶粉、盐。
0: 去年做了梦回大唐的主题，今年他希望领着孩子认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
1: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机会，就是说很好的通过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机会，把我们园所里面的很好的点展现出去。
3: 每一层楼它一个安全员是吧？就是巡逻，走廊上，然后各个空教室。
1: 挂高一点，本来这种东西要挂高。
0: 准备工作就像完成一张拼图，在最终呈现前需要综合考量，精心布局，每一个环节都关联着另一些环节。这是幼儿园第一次邀请所有家长参加主题活动。对白马拉姆来说，这是幼儿园工作在家长面前的集中检阅，也是一次树立口碑的难得机会。

0: 在屋顶和爷爷奶奶一起摘菜，是拉姆和文清工作日余最为享受的时刻。啊，
1: 这里，有的吃了。
0: 每周的家庭聚会，也是新鲜菜肴和厨艺展示的完美结合。
1: 琢磨一下。
0: 当然，还有朴素的亲情。
2: 好香啊！
0: 墨脱石锅鸡，浏阳蒸菜，两种饮食文化的交融，两个民族的连结。一家人聚在一起，像一艘船停靠在了港湾。这是事业的起点，也是人生的归属。 精心筹划了2个月的活动终于得见真容。白马拉姆穿上洛巴族的盛装，这是他结婚时的礼服，是妈妈在村里的织布坊花了大半年才做成的。

0: 幼儿园的欢乐时光，一场小小的民族派对，这是白马拉姆送给孩子们的儿童节礼物。
1: 满意度都很好，孩子很开心，十分的话8分吧。
2: 说是我的功劳，
3: 对，都是他的功劳。
4: 每一个触动我的点，都是在我投入到这个教育事业当中的一个很大的回报，所以我能继续坚持做下去。几乎每个寒暑假。 白马拉姆都会回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林芝，这一次，回到家乡又多了一个缘由，他和黄文清承包了村里200亩林地，尝试种植高原特色农产品，赶上林下经济的浪潮。
5: 丛林深处，四季轮回。
6: 发小莲的果子，是偏小一点，然后碰起来是带那种海绵质的那种，这个就是黄芪。
7: 上次你给我寄的它的种子根这么大的吗？就当归是损失最大的，因为茎也猪嘛，香吧这种当归。这里面我投入了有16种的药材，我们没有人工干预很多，让它自己驯化，适应这块土地。
4: 有些种苗还在生根发芽。
6: 而第一季培育的灵芝已到了收获的季节，这将是白马拉姆和黄文清另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嗯，这长得很好哎，你看，它的盖子都可以。没不了，你这边下刷没不了，影响卖力。
7: 是你爸爸的。哎，我如果把这个事情做下来的话，能够。 回来给我们乡里面的人，不只是我们乡里面的人啊，我们县里面的人，甚至我们林芝地区的呢，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嘞？

0: 我说那么老远跑过来，我说为了什么？我是因为爱情。但是生活当中琐碎告诉我，其实爱情在生活当中支撑不了很大的东西。我们没有说小说那么样的浪漫，我们是在很多的磨合，经常吵吵闹闹，太频繁了。
1: 其实我非常理解他，就是远嫁过来，他抛弃了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亲情啊、友情啊、生活环境啊，这些他都放下了，而选择了我。我会去设身处境的去换位思考，真的特别不容易。
0: 像我妈妈当初跟我讲，如果嫁了这个男人，如果做了幼儿园这个行业，就让我全身心投入到这个里面，去爱这个行业，去爱这个男人。啊，我觉得我做到了。
2: 每一颗精心孕育的种苗都根植于泥土，每一个生命都是辛勤和巧合的结晶，每一种成长都浸透着坚守和真挚，充盈着对明天的期许。看似无法相容的两条河都流向了海洋，再荒凉的大地也会在春天醒来。向阳而生的人们，在某个特定的时空，新生莲花和未来相遇。你好，新西藏。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

中，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的开始吼叫了，那种是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觉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it's a pretty amazing journey.
1: 自从来到都江堰基地，宝宝就得到工作人员近距离的呵护，但对于生活在卧龙基地的壮妹和小核桃，接近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此，卧龙的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

0: 小核桃就有那个母亲的那个原生原味的那个气味，粪便味道啊，尿液味道都有，所以他看着我们穿着熊猫服啊，他以为是母亲，但是呢，他们看见我们那个说话，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话，他反应就很明显，一下就穿在树上去了。
1: 小核桃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和它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2: 这时候其实在这娃在这儿睡觉了，你看风吹得好大，你看在这儿睡的动都不动，跟那练功夫一样，横起跟板板上睡起。
1: 嗯，就是啊，你好稳定。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是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
3: 怕它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它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 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龙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上朝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龙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

0: 下次回。
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下次一定回。
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
6: 妈，不走了哈。
5: 爸，哎，
7: 走，
5: 妈，哎，快，爸，慢点啊。
8: 妈妈，
9: 你爸来啦！
1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熄火啦！
14: 着火了！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6: 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4: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11: 吃饱啦。
24: 哪剩下这么多？
11: 服务员姐姐，
24: 你好。
1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风琴顿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顿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顿，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顿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装，携手同行。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1: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区自2017年在全省率先启动盘活利用工作以来，用10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从单点破题到全域盘活、从简单出租到业态融合的改革之路。截至目前，全区累计盘活闲置农房7031宗，建筑面积超290万平方米，带动村集体增收1.2亿元，农户增收超1.5亿元。日前，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在我区召开，剩余经验为全省提供示范。我区创新设立区镇村三级工作联动网络，选派20名专职干部，建立人户地房全维度基础数据库。动态开展17.6万户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272个村级宅农经营服务站扎根一线，专门负责信息归集、产权核查、供需对接。在制度框架上，我区构建起1+7制度体系，连续出台4轮3年行动计划，为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并搭建产权交易网和香路网2大线上平台。实现农房网上挂牌、在线咨询、全程留痕、公开交易。依托农宅服务站，我区逐步形成农户自愿委托、村集体统一流转、公开招租盘活的运作机制，同时打破镇村区划行政壁垒，将农房盘活深度融入和美渔村共富片区建设。岭南乡统筹盘活复制复制共富片区，抱团发展、客源共享、品牌共塑，极大推动了村集体增收。
5: 通过我们复制复制共富片区的建设呢，去年7月份呢，我们是6个村拿到了我们富士山景区的首笔分红。

0: 那么是34.6万元。那么今年呢，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是实现了第二次的分红。那么我们也从6个村呢扩面到8个村，那么实现了50.1万元的一个共富的一个分红。
1: 在业态融合上，我区坚持筑巢引凤，以闲置资源盘活，培育乡村文旅、电商直播、赛事活动等多种新兴业态。今年上半年，全区四季兴国全产业链值突破17.8亿元。以闲置农房为基础，我区扩面建设共富工房、共富基地、共富驿站等载体。目前，全区共建成共富工房209个，带动就业1.1万余人，人均年增收3.4万元。更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重返乡村。十年磨一剑，我区用一场持续的改革实践，让沉睡资产真正转化为活力资本。接下来，我区将迭代实施闲置农房盘活计划，深度融合共富片区建设，为全省提供更多可复制、可借鉴的剩余经验。全媒体记者钱胜、石玉成报道。眼下正值蟹糖醉梨集中上市的旺产期，全镇梨果产量稳中有升。作为全省首批青年入乡实践站点，蟹糖镇晋升村的晋升青年团队以乡村 CEO 吴艳平为核心，通过直播带货、供应链优化、数字化赋能等多措并举，助力本地余生优梨拓宽销路，带动梨农稳产增收。在晋升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的直播室内，一场联合平安产检开展的翠梨专场推介正火热进行。青年主播对着镜头细致讲解翠玉翠冠梨的口感特色与品质优势，实时回应网友咨询，上架特惠链接，直播间互动氛围热烈。室内推介过后，直播团队随即移步梨园数字大棚，将镜头对准挂满枝头的饱满鲜果，实景展现生长环境与现场采摘过程，让消费者直观感受果品品质，提升购买意愿。
2: 今年呢，我们就想要把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些重点转到这个做供应链上面去，对接更多的一些平台渠道，这样的话可以帮梨农去更多的打开一些销售渠道。那我们今年就是在合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做的一个本地生活的这样一个板块，葫芦采摘进行了一个合作，就是他们有一本全上虞的一个春游护照，然后是把我们这个梨园的这个采摘也纳入到了他们的这个护照里面去。
1: 据了解，今年是晋升青年团队第二年助力本地梨果线上销售，依托实践站的新媒体运营优势，团队早在7月中旬便提前开启线上预售通道，仅一周时间就售出数千斤鲜果。随着梨果全面进入旺产期，团队正常启动常态化专场直播带货，进一步扩大线上销售规模。配套服务方面，团队对接京东快递设立定点收寄点，为果农争取到7折快递优惠，每日上门揽收直发全国，压缩配送时长，保障鲜果口感。同时依托正农一体机，为果品打印溯源合格码，实现种植、管护、检测全流程可查，以品质背书，持续提升余生优梨的市场认可度与竞争力。
2: 我们这边今年是被评上了这个名特优新产品，然后今年呢，我帮村里面同步在推这个绿色产品的这个认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之后可能会做一个梨园的一个策划，可能想给美丽经济这一块去做一个提升，产业链的一些开发，就是深度的一些产品。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我想要去做一部沉浸式演艺剧。那么这部剧呢，就是以我们谢晋导演 IP 啊为这个我们的这个站位一个影子抛出来的，发生在我们晋升村的一个1923年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游客呢，他是可以以演员的一个视角参与到我们这部剧里面去。那他等于是把一个文化进行了一个活态化。
1: 作为我区青年入乡实践的典型阵地，晋升村站点以青春力量补齐农产品产销短板，既帮梨农解决了销售后顾之忧，也持续擦亮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为蟹糖梨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年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0: 近段时间，白马春晖文化园推出“春晖嗨一下，河梨好乘凉”主题活动，将江南水乡风情与现代互动体验相结合，为游客打造文旅新场景。
3: 活动将市集搬上乌篷船，感受荷香与桨声交织的江南韵味。逢整点推出花船巡游与对诗互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岸上设有锤打锤、套扭扭鸭、纸网捞鱼等趣味游戏，

0: 深受亲子家庭喜爱。园区还引入智能机器狗穿梭荷塘栈道送花，传统水箱与现代科技形成有趣反差。文化体验方面，实景还原荷塘月色、月下荷塘与背影、民国车站、蒸汽火车，让经典课文意境触手可及。
1: 除了水上市集以及我们卖花郎以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无声的偷吃大赛，每次的话总共是有3场活动。那同时我们游客还可以在我身后这块湖区域呢进行一个夜光的皮划艇。
0: 此外，湖畔音乐会与露天电影院也在活动期间定期上演，晚风、音乐与光影交织，为夏夜增添浪漫氛围。泡泡泳池则成为孩子们的消暑乐园，在泡沫与欢笑中尽享清凉。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2号，园区同步推出3档游玩套餐，从9.9元到39.9元不等，游客可根据需求灵活选择。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石医生、吕元成报道。
2: 在东关街道高津村，提起张金富的名字，乡亲们无不竖起大拇指。这位1943年出生的八旬老人，20多年如一日，情系桑梓，累计捐资超1000万元。从修桥铺路到敬老扶困，从讲教助学再到成立公益基金会，用一串串善行义举，在家乡书写了一段动人的公益佳话。
3: 早在2000年，彼时的高贡与保驾山两村被河流阻隔，村民之间往来需要绕行数里，生产求学十分不便。于是，在村委的牵头下，张金富当即带头出资了12.3万元，修建了富祥大桥。大桥建成后，两岸通途，20多年来始终稳固如初，成了乡亲们心中的连心桥。
4: 当时我老家老百姓呢，到菜市场、到长山区没有桥，要很远去，弯很多路。所以村里呢提出来，我叫我建一顶桥，我考虑到可是需要，我同意他们建一顶桥。
3: 此后，他又先后捐赠5万元，为保驾山老人修建门球场，出资10万元支持老年人运动会。从硬件到活动，让村里老人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基层物资保障吃紧，他迅速捐赠50万元，用于购置防疫物资、搭建防控设施，以实际行动筑牢了家乡的抗疫防线。张金富对老人的关怀远不止于基础设施。2022年起，他将敬老行动升级为每年春节前的固定项目，为高津村全村老人发放慰问福利。4年来，他累计发放240余万元，惠及超3000人次。每到岁末，村活动室里总是暖意融融。这些持续多年的温情举措，不仅让受助者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更在全村弘扬了尊老敬老、邻里互助的文明乡风。
4: 我自己呢，也想对老家呢做些贡献，对老百姓呢，困难批老百姓呢有一点帮助哦。所以从这个出发，我就是开始每年

0: 双手以后呢，啊，能够实现。
1: 梦还在继续。
2: 胖一点。
3: 好啊，奶奶。其实我想问你，为什么住养老院？是不是那家人对你不好？
2: 没什么不好的，我和老麦半路结婚，老麦的儿子和我不对付，这很正常。我又不用他替我养老送终，各过各的，蛮好的。倒是老麦的孙女，是个聪慧的。这些年他常来给我做饭，我老喜欢他了。哎，对了，听说他就在你那个酒店上班。
3: 是吗？我刚回来，人还没认全呢。
2: 改天我约他来一起喝茶，他叫麦承欢。咱们去餐厅吧。
3: 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4: 没有，是我的问题。
3: 好，去人事部吧，走人。
5: 老太太，您来了。哎呀，今天气色真好啊！啊，店里有新鲜的好鱼，我让后厨给你蒸上一道。
2: 鱼就不用了，昨天呢，已经有人给我送了松江钓的鱼，我已经解馋了。
5: 这是志明吧？
3: 崔叔。
5: 哎呀，十多年不见了，越长越帅了。那么老太太还是老样子，我给你先上一份蝴蝶酥，
2: 杏仁牛角也来一份，配西兰奶茶。
5: 好的。
2: 但是奶要脱脂的，怕胖。志明，你要吃什么？
3: 我和奶奶一样就好。
5: 行，那我去准备啊。
2: 好。哎，那个是承欢的。
0: 好了，张小姐，任务完成了。
2: 志明，你到里边去等我一下。
6: 好。行了，那我们就合作愉快了啊！我先走了。
2: 佳亮，你也在这儿啊？
6: 奶奶，您也在这儿吃饭呀？
2: 对呀。
6: 前些日子还和欢欢说呢，抽空去看看您。
2: 那这位是？
6: 这位是
7: 奶奶好呀，是，我是他的相亲对象。
6: 奶奶，假的假的，都是假的。他父亲跟我父亲安排了这么一个事情。
2: 好了好了，年轻人的事情，年轻人自己解决。再见。

0: 你还没来呢。妈妈，我长身体。行，我不吃菜，吃点饭就行吧。
1: 重新。
0: 妈妈，你别老吃剩饭，不健康。
1: 有什么关系？即使你吃下来，好好的。给你豆腐肉。
2: 爸爸妈妈，嗯，家亮说他还在开会，等开完会马上就过来。他说是家里人安排的，你了解一下吧。是家亮，来了。嗯，家亮说让我们先不用等他了，我们先趁热吃吧。
1: 那怎么行呢？等他。
2: 这菜我就是为他做的，真的不用等他了。他今天来不了了。嗯，
1: 他说有一个大客户一直不走，他也没有办法走。我们先吃吧，爸爸来。
2: 哎，这个来家里吃饭不是早就约好的吗？怎么又去见什么客户了？真是的，哎，
0: 姐，吃饭是小，尊重是大。
1: 好了。

0: 我说不用等就不用等了，他今天不来了。我下去拿个快递啊，一会儿就上来。
1: 妈妈，那个我也下去拿个快递啊。
0: 好好好，都是你卑鄙无奈行的吧。秦佳亮，我告诉你，我现在脑子很乱，我不想见到你，不要来了，我们冷静冷静。
2: 别冷静了，别冷静，再冷静就要凉了。哎，不然了，
0: 你干嘛？
2: 走
0: 哪儿去啊？
2: 不是，你误会了，误会了，真的是误会了，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不是去什么什么相亲，那是工作，真的是工作的。
0: 秦佳亮，我问你，到底哪句话是实话？你说你爸妈想见我是实话，还是你爸妈让你相亲是实话？
2: 哎，不是。
0: 你说你爸妈想见我，结果见面就是这样见面的吗？
2: 哎，不，是误会，我就是去走个过场，因为那个人呢，是我爸爸什么合作伙伴的女儿，我没有办法不去，他们中间在谈生意，我就是过去告诉他，没有下文了，你理解我一下好吗？
0: 理解你，谁理解我呀？大早上就开始忙活了，就为了晚上你这顿饭。如果你实在来不了，你跟我电话解释一下呀。结果你整个人消失了，我都不知道你去干嘛了。秦佳亮，你又骗我！
2: 哎呀，我没有骗你，我也没有来不了。让我上去解释一下，好不好？
0: 上去干嘛？跟我爸妈说你去相亲了吗？
2: 哎，不是。
0: 秦佳亮，你让我全家都像一个笑话。
2: 对不起。
0: 别碰我。
2: 对不起，你让我上去行吗？
3: 秦佳亮，
4: 大海王把我们家陈欢当鱼养是吗？
2: 毛毛，你打我干什么呀？
4: 打的就是你。
2: 不，再说谁是海王啊？
4: 就是你海王，相亲干嘛？
2: 谁相亲去了？我的妈呀，怎么就跟这过不去？没有。
4: 来帮你揍他来了。
2: 你还要揍？我。哎呀呀
4: 呀呀，干什么？
5: 哎，小伙子，外面那车是你的吧？
2: 是我的呀。
5: 赶紧开走，堵住车道了。
2: 啊，不好意思，
4: 赶紧去开吧！啊，
2: 成了，你别说话，
4: 赶紧的，
0: 别说了，你车堵在门口了，影响到大家了，你赶紧走吧。
6: 是呀，小伙子，赶紧走吧，路
5: 赶紧走吧，
7: 赶紧走吧，来
2: 了，快走吧，
0: 赶紧吧，
2: 快！
8: 毛毛姐，
0: 呀，小枣，这么高了，来，帮我提着。妈，你怎么来了？
9: 没事。来看看你，看看干妈来了。
0: 你说你这刚一来就让你看了一场闹剧，一会儿你上去以后，我妈那儿
9: 你一个字都不会说的，放心吧。
0: 走吧，回家走。哎，小枣，快毕业了吧？你要继续读研还是要找工作的？
8: 准备工作了，找工作。
10: 妈妈，你回来了。哎，快递呢？
11: 退了。
10: 退了？
11: 不过我捡回了个人来。
10: 哎，是不是来了？
0: 干妈！
12: 毛毛，
10: 吓死我了！你怎么出现了？
0: 我不是想你了吗？我妈说我没良心，都不来看你。我不是来陪罪来了吗？
10: 早该赔罪，这么长时间不来。
13: 来，坐吧，毛毛。
0: 哎，我跟干妈坐。哎呦，哎，丁丁呢？怎么不带来让外婆看看呀？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啊。
14: 哎，
10: 佳亮真的不能来了吗？
11: 哎呀，不来了，你先吃吧。
0: 老酒肯定得陪你喝呀。好，来，吃吃饭。
10: 哎呦，干妈，你多久没来了呀？
0: 谢谢干妈。
10: 来，
0: 好。哎，小枣，你别在那愣着，拿个椅子过来，跟我坐。来啊。陪爸爸喝点。
15: 这好久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饭了。苏州河畔的灶台女神真的非你莫属。
16: 真是。
14: 看看啊，六菜一汤，五双筷子，全部派上用场，一点不落。来，吃。
10: 本来佳亮要来的。
0: 干妈，欢欢呢是要结婚，她不是要嫁到新家去。这23年了，结婚这件事情对女孩子来说，只是一个加分项，不是必须的，对吧？

0: 来来来，妈妈，你是嫁的好，你看孩子也有了，而且快上幼儿园了。
1: 大家汇报个事儿啊，我离婚了。丁丁跟他爸，
0: 你怎么说离就离了？你们俩之前不是爱得死去活来的吗？是不是他对不起你？
1: 他倒没有对不起我，那会儿不是年纪小嘛，再加上怀了丁丁，我就想着结婚算了。那谁知道这大艺术家结完婚，他就只是想找个免费的保姆。那我好端端的，我干嘛要去给别人当保姆呀？对不对？哎呀，也不说前任坏话了啊，祝他前程似锦吧。
2: 你姓李了？
1: 嗯，李哥。哎呀，
2: 我说你们年轻人啊。做事情啊，真的是太草率了。结了婚，那随便能离吗？过日子哪没有磕磕绊绊的？那有什么矛盾，交流交流解决了就好了。离婚对孩子不好。
0: 不说不开心的事了啊。欢欢，我不是带了礼物吗？快快快，拿过来给你啊。
2: 哎呦，人也就好了，带什么礼物啊？
3: 这是。你这是搞突然袭击，
2: 就是这个样子，
4: 白吃白喝呀！
2: 我那么痛，你看，
0: 这个最重的就是给你的。哎呦，
5: 我会吸的，
0: 这个那么重。
5: 干爸，你的羊毛衫。
3: 哎呦，羊毛衫我喜欢这样。
2: 不是呀，快快，哎呦，怎么娶个女呀？
3: 拜拜，
2: 谢谢。
0: 小子，你的，
6: 谢毛毛姐。
2: 喜欢吗？
0: 快坐。
2: 哎呦，花了嘎多钞票。
5: 没有，
2: 快吃吃吃来。哎呦，
3: 钢笔啊。哎呀，毛毛，他一个小孩子，你不用送那么好的钢笔的。哎，
0: 我们麦大律师以后可是要签大合同的，以后用得上的呀。
3: 哦，那你早点签那个大合同。
0: 加油！嗯、啊，
3: 来来来
0: 来，
3: 试试吃
0: 吃
3: 吃，继续吃啊！来，
0: 来，
3: 啊，
0: 来，
3: 多吃菜，多吃菜。哎，
0: 来。你妈今天晚上这红烧鱼烧的这个味道特别特别好。
1: 阿生，谢谢你啊，帮我在刘女士面前舍身堵枪呀。
0: 这谢什么啊？这不我应该做的吗？
1: 你跟宋怀民这事儿，我当时就觉得很仓促，劝你你也不听。哎呀，
0: 那不是因为怀了丁丁吗？事情来太突然了呀。你一会儿有事吗？
1: 没有啊，
0: 带你去个好地方，走。
7: 说的那个好地方啊？
8: 对呀、啊，我刚租下来的，一楼做珠宝店，楼上我自己住，怎么样？
7: 这也太好了！哎，这位置这么好，租金肯定很贵吧？嗯，
8: 还行吧。离婚拿了笔钱，再加上我自己还有一些积蓄，反正全部都投进去了。
0: 在市中心能有一个轻奢珠宝店，是我从小的梦想。
8: 你以后所有的饰品我都给你包了，怎么样？
7: 好，老板豪气呀、啊！
1: 这柠檬是酸的，沾这咖啡是苦的，又酸又苦。嗯，再加上薯片是辣的，你这是什么吃法？
0: 来，还有一个甜的，
8: 酸甜苦辣，
0: 这是我的忘忧套餐，
8: 刺激，就像婚姻一样。
1: 婚姻是什么样的？婚姻很可怕吗？
0: 婚姻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要不，你试试？
1: 我还是算了，刚有点这个意向就被我妈跟辛嘉亮弄得焦头烂额的，再加上你现身说法，婚姻这个事儿啊，我得慎之又慎才行。
0: 你跟辛嘉亮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辛嘉亮是富二代，德善家就是他们家的，你能信吗？
0: 那他原来就是在演个穷人吗？还跟你借钱？他演了这么久的，
1: 能演吧？骗了我三年，
0: 我都完全不知道。
1: 其实好多人都觉得我应该笑，可是我根本笑不出来。你说人生这个心态很奇怪，
0: 我刚刚知道他是富二代的时候，我是很生气，但是我内心有点窃喜，我就感觉我好像在开盲盒，我突然中了个大奖，摆在我面前的现实问题通通都不见了，房子、车都不是问题了。我就在想啊，我们俩谈恋爱的这三年当中，我什么别的想法都没有，我就是觉得跟他结婚这个事情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我妈妈经常说，我29岁了，没有几年折腾的时间了，就好像结婚是我人生必须要做的事情。可是现在我好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毛毛，你说我们到了这个阶段，到了这个年纪，就一定要结婚吗？
1: 我告诉你啊，人生没有任何事情是必须和一定的。女孩子呀，29岁，这是大好的年纪。你看我，我现在离了婚，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重新开始了。哎，而且你的名字麦承欢，你看承欢膝下，但是你这个欢也是说要让你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欢，所以这告诉你什么呢？要开开心心活在当下，活好每一天，你说对不对？
0: 我觉得你说的对，婚姻感情就好像是天上的云彩，看得见抓不着的，只有努力工作能够让我更踏实。
1: 对，
0: 再说了，就算结不了婚，大不了我不结了嘛，我跟你结伴，以后咱们去旅游晒太阳看帅哥，那也挺好的。
4: 哦，你看帅哥这事儿可必须得把我叫上。
0: 来吧，走一个，
4: 来干杯
0: 干杯。

0: 那么晚了还不睡啊？
1: 你在弄什么呀？
2: 算来算去还不够。
0: 算什么？
2: 欢欢的嫁妆啊！你这人真是的，太不上心了。看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哎呀，他马上就要结婚嘞，那得把他的嫁妆准备好好的，不然的话到人家家里没体面的，好不啦？
0: 哎呀，我们是刚刚知道嘉良他们家的情况，人家其实一早就知道我们家什么情况了，他正要为了这个看不起我女儿，早分手了。哎，
2: 我这个镯子是不是值点钱？啊，还有嘞，你先送给我的两对金耳环，还有两个戒指，还有那个这坠子，还有两根，七七八八加起来，还有这些存折，越加越多嘞。
0: 你想把这些东西都卖了啊？给女儿凑嫁妆啊？那，这个表你也拿去。
2: 那不行的，这开什么玩笑啊？这个表示我们俩的结婚纪念物呀，不行的。晓得这样，前些年把裤腰带再勒紧一点就好了。该买的不该买的都不要买，这样到现在积蓄就能多一点了。
3: 你先睡吧，我再算算，算仔细一点。

0: 姚总，这个呢就是我针对这次520活动的策划方案，包括涉及的相关品牌方也都已经联系好了。
1: 这是去年的活动策划，这是今年了。我想问一下，你是在和我玩找不同的游戏吗？
2: 姚总啊，其实我们现在菜单都是往年卖的最好的，而且现在咱们的这个合作的品牌方也都是市面上最优的品牌方。可是
1: 如果仅仅是需要复制粘贴，我要你们这些部门经理来做什么？你们的创意在哪？下一个。
0: 下一个是我。大家好，我的方案是续写浪漫，和父母一起过520。
3: 麦经理，搞创新也没有这样搞的吧？
1: 麦长欢，谈个恋爱还要绑着父母一起，你是经济不独立，还是你的性欲年龄没断奶？
0: 姚总，可能您在国外待时间长了，不太了解我们国内的婚恋情况。在国内，两个人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520不像国外的情人节，不是我们必须过的节日，所以客户的粘性不太高。我想我们可以在520当天鼓励年轻人带着自己的父母一起来过这个节日，在现场的时候，像我们父母呢可以跟年轻的情侣普遍地说一下他们的爱情秘诀，同时父母也可以同享儿女的浪漫情调，让这个节日变成父母跟子女一起过的节日，可谓是爱情亲情两不误。
4: 同意，我要是有男朋友也一定会在520当天安排见家长的。
0: 如果单纯是搞促销的话，力度又不够大，我觉得很难吸引到更多的客户。但如果是我这样的方式跟父母一起过，那我们会吸引到很多家庭的客户，也有利于对酒店未来业务的持续发展。
1: 好，那就用你的方案，由你来主导策划落地。
0: 谢谢大家，谢谢。
1: 另外我再说一点，我们做酒店做的就是服务，要用心从客户的体验出发，这是我们做任何的运营策划的初心所在，我希望大家共勉。同时我也希望各个部门能够团结一致，我支持良性公平的竞争，但要是有人想耍一些不入流的小手段，不好意思，我就让他从这消失。散会，麦晨欢。
0: 这个饭也拿回去。朱总，我先过去了。
5: 坐。
0: 谢谢姚总。
5: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何东，我的助理。关于活动的事宜，你跟他对接，他会协助你。
0: 明白，何主好。
6: 你可以叫我何哥、东哥，或者我的英文名字。你懂，懂了吗？
0: 懂了。
5: 闭嘴。
6: 懂。
5: 我还有个任务要给你，关于这一次活动的伴手礼，我要求要德山家具的产品，并且要最低价。
0: 姚总，之前都是 Sherry 在谈价格的。
5: 我知道，但这一次的活动是你负责，我多给你个谈价的机会，不好吗？
0: 姚总，之前我跟您说过，我跟德山家具的关系，价格这方面让我去谈，是不是有一些不妥？
5: 麦晨欢，这只是一次单纯的业务对接，我觉得你想的是不是有点多了？
0: 如果您是希望我利用我男朋友的关系，拿到德山的底价，

0: 我只好退出这个项目。麦小环，你聪明有余，沉着不足，你都没有听我讲清楚，你就过度解读。首先，你凭什么认为我让你去谈价，是因为你男朋友新家亮？其次，德山家居本来就是波提切利的供应商，那么换做任何一个人，我都是这么跟他讲。我之所以让你去谈价， 是因为我看好你，我相信你可以突破自己。至于价格谈多少，我从来没说过，这就看你个人能力了。只要在预算范围内，那不就行了吗？那我明白。哎，我看这个麦成欢还是挺老实的，你确定让他继续搅在这个局里吗？无所谓。
1: 他本来就是一颗突然出现的棋子，不用白不用，试试看呗。怎么样？恭喜啊，旗开得胜。也不知道老板是看中了我的方案，还是看中了我男朋友。这玩笑可不能乱开啊！你想什么呢？姚总让我压德山家居的价做伴手礼。 这还不容易？你跟新家亮动动嘴巴的事儿，我想接这样的馅饼，我还接不到呢。哎，这个才是你的。什么呀？刚才快递刚送过来的，我就顺便给你带上来了。
2: 谢谢啊。
1: 哇，这是什么绝世好男人啊？道歉都这么诚恳，快说吧，他犯了什么大错啦？
2: 没有啦，
1: 说说嘛，
2: 炒了一点小价。
1: 行了行了，赶紧回去上班吧，一个个这么八卦的。哦，所以你才不好意思去跟他要价，对吧？也不是吧，我就是想着，工作是工作，恋爱是恋爱，不想两个混在一起。工作上的事儿，你就当他是个陌生人，正常聊就行了，放轻松，别想的那么严重。等一下。
3: 在吗？哎，我们陈欢真是铁石心肠，他都这样了，你都不笑一下。我们俩的情况现在比较复杂，而且还在吵架呢。
1: 照我说，你就别太较真了。哎，这不刚好是个契机吗？ 你就去找他要低价，这样你工作上的问题也解决了，你俩还能和好，一举两得。你就别舍近求远了。难不成你真要跟他分手啊？赶紧工作吧。

这不刚好是个契机吗？你就去找他要低价，这样你工作上的问题也解决了，你俩还能和好，一举两得，你就别舍近求远了。

0: 5-0了，行不行？林工，臭脚丫，你拿走。哎，怎么样了？你们俩状态不行。哎，会不会是欢欢来了？谁呀？外卖。
1: 你俩谁点的外卖？
2: 不是我，
0: 是不是送错了？
1: 是新家亮先生家吗？
0: 估计是我妈点的，帮我拿一下呗。哎，
1: 来了，
3: 谢瑞。

0: 志欢，怎么样，还顺利吗？
1: 我想了，压价的事情还是不能找佳聊聊，因为这种事情一旦开口的话，就是无底洞了。
0: 哎，陈欢，薛蕊，你是不是有德山家居
1: 销售部负责人的电话？你把他电话给我呗，我想自己去聊公事公办。
0: 好吧，好吧，那我
2: 推给你啦，你这个死脑筋。这是德山销售部负责人的名片，你自求多福吧。
3: 白开心了，我以为欢欢来了。
4: 什么吃的呀？
5: 干小牛河呀。
3: 你玩吧，我吃东西。
6: 小亮，不过你这真太土了。你现在知不知道哄一个女孩是多么难的一个事儿？你得买包，买个项链什么的，买个花，真是。
3: 你家欢欢才不是那么俗的嘛。不过他这次真的生气了。拜，
6: 我看算了啊，我好友列表找找，给你介绍个单身的啊。
3: 你把嘴闭上，
7: 我不要。我就觉得黄黄，
5: 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受虐狂啊。
3: 哎，黄黄在的时候，我是体面的。有黄黄不在，我整个人跟我的生活啊，都是一团糟。
7: 合着你就找个保姆呗。
8: 说什么呢？我们家欢欢这个叫热爱生活，生活你懂吗？过日子你又懂吗？
5: 秦佳亮，你懂什么呀？女人是要惊喜的，而且是要大的。

0: 您好，哎，您好，我是波提切利的，我约了你们销售部的王总。
1: 啊，好，稍等，帮您问一下。哎，
2: 喂，王总在吗？哦，好，啊，了解。嗯，
1: 王总他临时有急事外出了，有什么事儿您可以跟我讲，我代为转达。
0: 啊，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1: 哦，这个我不太清楚。
0: 那没关系，我在这儿等他会儿吧。
1: 好，
0: 谢谢。

0: 晚上有个晚宴，啊，他怎么还在这儿呢？
1: 这怎么办？悦达的供应线是星总和丹尼斯总内定的，我们动不了啊。
2: 麦经理，久等了。
3: 王总，之前跟您约的今天说聊一聊5200活动的供应价。
2: 哎呀，你看，你是甲方，应该我们登门拜访嘛。没关系，
3: 来都来了，要不然去您办公室。
2: 哎呀，哎呀，你看，这都到饭点了，怎么能让你饿着肚子聊天呢？啊，这样，我们一起吃个饭，边吃边聊，你看怎么样？也行。
4: 哎，你看，我就说麦承欢实诚吧。他之前刚去调查了德山家居工厂的成本价，现在又准备约着德山家居这几个销售部经理去吃饭，免不了又是一顿大酒。哎，别的我不清楚，但是德山家居这几个销售部经理喝酒可是一个比一个厉害。这小承欢呐，男朋友的资源是一点儿都不想用的。

0: 子衿。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脸。

又无不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麦经理，也不知道你喜欢喝浓香清香啊，还是酱香，我就擅自做主了。来，各位，我们一起啊，敬一下麦经理。王总，既然您今天这么有兴致，那咱们就速战速决，进入主题。这杯酒我来敬您。哎呦呦，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各位，十分抱歉啊。
0: 我迟到了，王总是吧？
1: 王总，简单跟您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呢是
0: 姚总的助理，你们叫我何东就好。
1: 姚总啊，千叮咛万嘱咐啊，叫我和咱们麦经理一起来陪王总和各位吃个饭，好好招待一下大家。何总，
0: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来坐坐坐坐坐，
1: 好嘞，服务员加付碗筷。
0: 你怎么来了？
1: 王总，不好意思，来晚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0: 我刚到，姚总这么着急要亲自来看看。
1: 少废话，急是汇报。既然人都到齐了，那咱们就共同举杯吧。哎，
0: 王总，稍等一下。嗯，您说咱们在座这么多位男士和一位女士喝酒，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2: 啊？
0: 这样，王总，麦经理这一杯，我替他跟您喝了。来，王总，敬您一杯。
3: 王总。
2: 既然大家今天开心，那就喝个痛快。我敬您。让你实时跟我汇报，你人呢？先进展到哪一步？
3: 全干了。啊！这我。
0: 我干了，您随意，大家随意。不是我保你吗？怎么成你保我？程欢，你这深藏不露啊，酒量不错呀！啊，哎，那既然如此，我也不能给我们波提切利丢脸，是不是？来，王总，我敬您一杯。来，王总，举杯，敬您一杯，干了。
3: 王总好酒量，既然大家今天都这么开心，何柱也在，那我就开门见山了。王总，你们德山工厂我有所了解，你们公司的样品我也有研究一些，同时我也对比了一些其他同类工厂原材料的成本。 你们德山家具52080里给我们的供应价，无论是利润还是成本，其实我心里都非常的清楚。行业惯例，每个项目都有返点。王总，您今天就帮我把返点去掉，给我们一个实在价。
2: 麦经理啊，女中豪杰。
4: 我一看到王总，我就觉得您是个有远见的人，就是站在长远的角度看问题，这点特别的好。
5: 破例，我要下调，啊，下调多少啊？我想想啊，10%。王总，您手机响了。10%。
4: 王经理。 麦成欢是我女朋友，你给她让多少价，我就让我爸给你涨多少。

0: 10%，太少了，20%啊。
1: 王总，如果您真能给到我这个价的话，那我们现在可就汇报给姚总了。
2: 没问题。
1: 谢谢王总。
3: 巧了，
2: 麦经理，
0: 这个价单我让人改好，发到你邮箱里去。
2: 对了，
1: 谢谢王总。
3: 王总，既然如此，那我们二位今天就代替波提切利一起敬大家一杯。好，谢谢王总。

0: 没事，麦经理串通喝了，我差点被他喝倒了。等会儿我们……
1: 我肚子走在郊外的下面小路上，郊外的小路在下边，小路上我把高的。
0: 姚总，姚总，你终于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
1: 王总呢？
2: 我们走了。
1: 回头我再给你算账。
3: 姚总，姚总，额度喝多了。姚总，今天我们任务完成了，我们谈下了一个折扣，你猜多少？我们谈到了20%。哎，
0: 没事吧？
3: 姚总，怎么要不要表示一下？啊。
0: 陈华，姚总他酒量不行，这杯得我替他跟你喝。来，陈华，我替姚总喝。
1: 啊，姚总不行啊。
0: 你看，
1: 那既然这样，咱俩喝吧。
0: 哎，来。
4: 谁说我不行？

0: 我就说他不行吧，也没想到这么不行啊！哎呀，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是，那这就饭店到酒店这距离这么近，也不好打车呀！哎呀，跟个双开门大冰箱似的，在这儿躺着，咱俩也抬不动他呀！哎呀，
1: 我倒是有个办法。
0: 老板，那个推车我明天还您啊！哦，
2: 别弄坏了啊！哎，放心放心，
0: 慢点慢点，你小心点。
2: 没事没事，等你。
0: 教你一下。哎呀，别等，等等，鞋垫。
2: 其实何东，
0: 啊，
2: 我忍你这袜子很久了。
0: 你忍我袜子干啥呀？ 他看上去吧，有点儿，这是西装正装袜，这穿西装都这么穿呀。这么多，这么多。哎，咱
2: 不能把他这么拉回去，万一让同事看到了不太好。
0: 那咋办呢？
2: 你拿你的衣服给他遮一下吧。
0: 哦，快点，你等会儿。
2: 啊。
0: 这好机会你不合张影吗，跟他？
2: 那也行，整的挺委屈，快快快！那你给我拍啊！
0: 我给你拍。等会儿，哎，一二，来，站起来，三二一，哎，快快快，我！哎，
2: 这损招已经有效了。情况需要帮忙吗？行行行行。
3: 何东，用他的房卡吗？
0: 不行，你在他办公室呢。
3: 那你快取一下，我把他先送到那去，一会儿上面集合。
0: 啊，你能不能不等了？
3: 快点，我先去了。
0: 去吧。
3: 哎，别看了。哎，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我换床。
1: 手搭在我肩上，
2: 1、2、3，
1: 走。

0: 我去给他洗个毛巾啊，
1: 何柱，
0: 哎呦，我先走了。
2: 你先。好。嗯。你慢点。嗯。小飞。哎呦，
1: 我不要，你快收起来吧。啊？
2: 都给你。
0: 不是，我真的不要这钱。
2: 你们可以走了，我要去游泳。
0: 去游泳？去哪儿游泳？
1: 何东，
0: 姚志明人还在这儿，你别脱衣服呀！我没看到，我没看到。
2: 快快快，躺着。哎呦我天！我游泳。哎呀，你别脱了，
0: 开始，快上！啊，
1: 那个何柱，我先走了啊。
0: 啊，
1: 那个你，
0: 你回来取吧。
1: 啊，
0: 怎么了？
1: 钱包你留下。
0: 哦哦，这个给你，这个给你，走了。
1: 哎，你站住。
0: 又怎么了？
2: 公子。
0: 哎，
1: 那个。
0: 钱包留下，钱在哪？愿意放？他给的小费在哪？
1: 不是什么呀，不要，我不要，你快拿着吧。啊，还有报价表，我发给你邮箱了啊，我先走了。啊，哎，
0: 你慢点啊。是，你看，人走了，你不拖了，你是干嘛？真心合作价。 挺好。嗯，返点数据。

0: 醒了。
1: 来来，你
0: 赶快喝口水。
2: 我怎么怪了他？
0: 你一点都不记得了。昨天晚上我跟麦承欢，我们俩给你推回来的。你知道你昨天晚上干嘛吗？你当着人家麦承欢的面，你脱衣服。我要不拦着你，你裤子都脱了。
3: 哎，但该说不说，还挺可爱的。嗯，你还在那个板车上面摆动。
2: 脱衣服？
0: 啊？
2: 不可能。
0: 你看，你还不相信？来。我都给你拍下来了，你自己看，你看，这推你的时候，你看你这摆造型，你看，哎，
4: 什么衣服啊？赵志明，何总，
5: 啊，
4: 姚志明，姚志明脱裤子了，
0: 这还有视频呢，我给你点开，你看啊。
2: 哎，过过过过，
0: 啊，那给你看看这个，你肯定想看这个。
6: 不看，走开。
0: 哎呀，不是照片了，正经东西，快，快快快。

0: 进。
1: 小总，您有事找我。
0: 坐。

0: 您昨天休息的还好吧？挺好的，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日常问候一下领导。嗯。昨天您给我的小费，我一分没收，我全给何柱了。
1: 邮件我收到了，你做的很好。嗯，没有没有，我只是完成了领导交代的任务而已。行了，后面的你不用管了，你负责把活动做好就行。嗯，明白。您还有什么其他的吩咐吗？
0: 关系，去谈德山的底价。啊啊！我只是觉得靠自己更可靠一些，不是吗？一个人除了工作能力以外，人脉也很重要。我认同您说的，人脉确实很重要，但是我跟我男朋友的关系，可能有些关系，因为更想珍惜，更想保护。
2: 所以不想拿来利用吧？给你的。给我的。打开看看，你应得的。谢谢姚总，我总算可以邀请我父母来我工作的酒店好好体验体验了，他们从来没有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3: 泡打泡呀，打嘛，最好钱。哎，这个回去，哎，哟，嘿嘿，眼角眉梢喜洋洋，什么好事儿啊？
4: 是爸爸有好事儿了。哇，
3: 你想不想给妈妈一个惊喜啊？好啊好啊。不去。啊？哎，上个情人节我请你吃这个叫什么老娘舅，你说我小气寒酸。
4: 这可是高级酒店豪华晚宴，你还不满意啊？哎呀，不去不去就是不去嘛，退了。这
3: 订都订了，怎么退呀？哎呦，
4: 你一个月才多少钱呢？还高级蜜套房，老不正经的。退了，退了。哎呀，妈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是我让爸爸带你去的，这是我公司的福利，不要钱的。
3: 你骗人！什么你公司福利？
4: 你工作这几年，我没见你发几次奖金。你们酒店价格那么贵，还有这么好的福利，我不信。
5: 来来来来来，这是我们公司的请柬，跟对外售卖的这个凭证是不一样的。我们公司空降了一个运营总监，就是我爸爸给开车的那位姚总，很赏识我的。这都是他亲自写的，你看。哦，
4: 哎，真的呢，刘婉玉女士。
5: 麦莱天先生，
4: 真的，没有骗你吧？本来想让我爸爸给你个惊喜，没想到你硬是不吃呢。哎呀，
3: 这个刘婉玉这个人啊，很难搞的，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啊。老娘舅嘛，太寒酸，这个高级酒店他还不满意，真不知道怎么。
4: 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嘛，以后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5: 现在去了吧？
4: 哎，嗯，这件事情是女儿的功劳哎。

0: 您哪是做什么好人啊？哎呦，哎，罚你啊，去把那个糖醋小排给我烧出来。
1: 爸爸要做糖醋小排啊，那得多吃一碗米饭的。哎呀，
2: 快！
1: 想要吃我做的那口了，哎，不瞒你说，当年我就是用这个菜啊。
0: 俘获了他的芳心，不过他现在做的比我好。
1: 当初我还以为他真的很会做菜了，其实只会做这么一道菜——糖醋小排。好了，今天的晚饭我包了。阿玉啊，吃完饭我带你去四川路，去那家外贸店，把你上次看中的那件衣服啊买回来，咱们漂漂亮亮啊，开开心心过一个情人节。 我太贵了，太贵了，还情人节，实在的呀。
3: 爸爸，美味劲了。哎呀，哎，套餐哦，哎，那你们这套餐里面包括什么呀？
4: 什么都有啊，海鲜也有的。
3: 海鲜啊？嗯，有没有龙虾？
4: 波士顿龙虾。哇，
3: 哎，有没有那个刺身？
4: 对，刺身
3: 有。

0: 谢谢。哇，太棒了妈！哎，佳佳，哎，舒珊阿姨，哎哎，爸爸妈妈，哎，这边，哎，舒珊阿姨，哎哎哎，哎哎，爸爸，从哪里弄的帽子啊？小的想要叫老克了吧？哎哎，就是我这样。哎呦，好，三百字了，像个门童。哎，我今天在你边上，你不要太有腔调。
1: 我是故意突出你的，好吧？
0: 好了，你们看啊，六十六号，六六大顺，一会儿一定能够抽到奖的。
2: 抽奖的？
0: 还有奖的？
1: 对呀，哎呦，有吃有喝还有奖，简直是天上掉大饼了。
2: 馅饼。
0: 哎，带馅儿的大饼，好吧，我大眼进去，在这边，帮我发一下了。
3: 太赞了呀！哎呦，简直是，哎，自助餐在哪里？
0: 两边都有的。哎，
2: 能，
0: 自助餐，去去去，对对对对，哎，我蒸饭没吃啊，我要把本吃回来的。哎呦，
3: 管饱管够的，爸爸妈妈你们先去吃，我去后台一下啊。
0: 好，
2: 你先吧。
0: 有事叫我。
2: 哎，好嘞。
0: 在那边啊，陈花。
2: 哎，今天长联餐券显示售罄了，可现在活动快开始了，才进场不到一半人。售罄了？嗯。这样，你请 IT 的同事帮忙，给订餐的客人群发一个邀请信息。另外，宣传部拍照的时候注意一下角度，别让这个场景显得太空。时间还来得及，我们把活动再延后一些。嗯，快去吧。好嘞。
4: 一会儿那个区域你还得再去确认一下，酒水甜品得赶紧补。
5: 不用。哎，准备怎么样了，现场？
4: 我们准备差不多了，但是来的人有点少。这个我们已经在解决了。
6: 姚总，实际到达的客人确实有点少，不过我通知后台已经给客人发温馨提示了。
4: 陈欢，该不会是为了第一次活动顺利自己掏腰包支持酒店了吧？
6: 陈欢，你要真是自己掏腰包的话，记得之后找姚总报销啊。
2: 毕竟你是姚总的指定负责人，确定票都售罄了吗？确实售罄了，姚总您别担心，我再去核实一下情况。
7: 怎么回事？
8: 怎么怎么样了？怎么怎么样了？
9: 怎么怎么样了？

0: 他怎么？
1: ，
2: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3: 天亮，
1: 天亮，
0: 这不新加亮吗？这搞什么呢？
1: 你干什么呀？
4: 阿姨，哎，叔叔，哎，太好了，你们也在，一起见证一下。哦，
5: 见证什么？
1: 明白了，明白了，继续，快快快快，继续，继续，继续。
5: 你们
4: 各位亲朋好友，今天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就一点点啊，不好意思啊，对不起了，对不起。
1: 嘉亮，到底要干什么？
4: 黄欢，我会永远当你的骑士，永远永远的保护你。

0: 哎呦，钻戒！哇，这小伙子太会了。
1: 你去把朱总叫过来，好看看麦城欢怎么收场。
2: 好的。
1: 麦城欢，嫁给我好不好？
3: 这样，
1: 嫁给他。
4: 我先起来，
1: 我不起。
4: 你先起来，我们出去说。
1: 你答应我，我就起。
4: 你先
1: 答应。怎么样？要举吗？来，指挥。来一下，来一下。
4: 你在干什么？
1: 妈妈
4: 的，
1: 对不起，朱总，
4: 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你要说现在，你就怎么办？我。
1: 谁呀你啊？
5: 哎，谁呀你啊？
4: 克制，
1: 谁呀？什么这么办？跟这嚷嚷嚷嚷的。
4: 朱总，朱总，
1: 啊，朱朱，你就是那个朱是吧？啊，你跟我们家欢欢开这么点工资，你跟这嚷嚷嚷嚷嚷嚷嚷，哎，你嚷嚷。 你再嚷嚷一个，
4: 行行行，
1: 再嚷嚷一个，再起我们家欢欢一个。哎，
4: 对不起，朱总，
1: 完了，
4: 你给我出来，
1: 把刀给我放下。
4: 毛病。放下。
1: 欺负我们家欢欢，
4: 各位，刚才是一个小小的节目，小情景剧，不能继续啊。
1: 哎，
4: 你把刀给我松开，松开。
1: 你把剑给我，先交谅。阿宇，能不能别闹了？等等，他是不是老欺负你啊？他没有，
4: 他是我的领导，人家平时很帮助我的，好吧？
1: 欢欢，你又生气了？哎，给我，欢欢，你说玫瑰花我也送了。
4: 伴手礼的折扣我也给了，我也包下你们520活动的所有套票，别生气了，行吗？伴手礼的折扣是你给的，
1: 你不是要避嫌吗？我就偷偷让王总把价格给降下来了。
4: 嘉亮，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父母爱情，是温馨，是温暖。

0: 你知道我为了想这个主题想了多长时间吗？结果你刚刚这么一闹，把我所有的成绩都抹灭掉了。
1: 欢欢，你要浪漫我给你，你要业绩我帮你，你要稳定向你求婚，
0: 那我要怎样你才能满意啊？
2: 邢佳亮，你到底有没有听清楚我刚才在说什么呀？我刚看。
3: 请大家移步到我们中间的位置。我要回去工作了，你先回家，我们晚点再说好吧。那你到底是答不答应我呀？我刚刚说了，我要去工作了。
0: 别生气，别生气，你工作就别拿了他了。哎呀，
3: 欢欢，听妈妈说，听妈妈说，人家佳亮摆那么大的排场来求婚，你可不要拎不清。
0: 妈妈。
4: 你别跟着一起捣乱了，行吗？
3: 不，你跟妈妈胡说呀！
5: 有什么事儿等他回家再说吧。
3: 不要搞了，叔叔阿姨，不好意思啊，我又做错事了。哎，不，佳亮，你是 OK 的。哎呀，我看其实这个酒店里自助餐也没什么好吃的，要不你跟阿姨回去，阿姨给你做顿好吃的，好不好？啊，
4: 好啊，
3: 好，来。
6: 那谢阿姨，不客气，谢谢叔叔。哎，
7: 走走。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抽奖环节，
8: 真是大女主的命，有德山太子爷护驾，羡慕。
6: 今天我们的大奖是波提切利酒店总统套房一晚。
7: 被你气走了。
6: 让我们来看看幸运儿是谁。66号在吗？66号在现场吗？
3: 来，多吃点。
9: 这张而已。
3: 够了吗？
9: 够了，好好吃啊！我原本以为欢欢做饭就很好吃了，没想到阿姨做的更好。
10: 这个也遗传呀，
9: 绝了！
3: 谢谢肯定，谢谢肯定。哎呀，本来今天是跟他爸爸住酒店的，家里没准备什么菜，哎，随便吃一点，改天再来，阿姨给你做好吃的啊。哎呀，家里也小，让你嫌弃了啊？
9: 怎么会嫌弃呢？
10: 叔叔阿姨，实话跟你们说，谢谢阿姨。就在我小的时候啊，我爸妈就特别的忙，
9: 尤其是我爸。一个星期都见不了一面，所以像叔叔阿姨这样的家庭氛围，是我做梦都想要的。
3: 啊，是，那，哎呦，那不一样的。你爸爸妈妈是做大生意的，我们是，哎呀，我一个家庭妇女的嘛。他爸爸你看整天方向盘啊，一辈子你说做什么也就这么点事儿。
11: 其实我们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欢欢很优秀，是我们的骄傲。
3: 对，是我们的骄傲。来，哎呦，喝点，哎，别唱了，哎，好。
10: 我算是知道，欢欢为什么能够这么好了，因为他是在叔叔和阿姨的爱中幸福成长的。
3: 哎呦，佳亮，你看真会说话啊，一看就知道你们父母教育的好。那一说到你父母，我们要不要跟你们父母见个面？
10: 那太好了，阿姨，我爸妈一定会登门拜访的。
3: 哦，那好，哎呀，那太好了。哎呀，佳亮，你说我和他爸操劳一辈子为的什么呢？啊，就是要让欢欢过得好一点，嫁得好一点，过得幸福一点哦。哎，你要干嘛？
12: 干嘛？怎么了？
3: 干嘛？
12: 我发誓。
3: 你别站着不方便，算了，别站了。
10: 方便。叔叔阿姨，我发誓，如果欢欢嫁给我。我一定让他过得幸福，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要是不想工作的话，我养他。
13: 芳芳回来了，
14: 需要帮忙吗？
13: 不要了。
14: 回来了。
13: 欢欢，你回来了。
14: 朱阿姨，
13: 恭喜啊！啊，听说你找了个很有钱的男朋友啊？
14: 没有了。
13: 刚刚你妈妈把你男朋友

0: 又带回家了，整个弄堂的人都晓得嘞。欢欢，你嫁得好，阿姨很高兴的。以后不要不睬我们这些老流氓了。不是，他不会要。谢家亮，你怎么来了？是我叫他来的。妈妈，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你把他叫到家里来了。欢欢，家亮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向你求婚，你看戒指，戒指也带来了，戒指。
1: 我得见面问问他，我们父母见面的事情啊。
2: 妈妈，
1: 结婚是我跟家亮两个人的事情，你能不能不要管了，让我们自己做决定啊？
0: 欢欢，你太任性了，家亮对你多好啊，你们俩在一起三年了，要我早就答应了，你就答应了吧。
2: 不是妈妈，我们说的是两回事儿，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1: 阿姨，今天确实是我不周到，欢欢你也别生气。
0: 你来
2: 了一天了，赶紧坐下吃饭吧。我先走了，叔叔阿姨。哎，那没吃饱呢，还。
1: 叔叔阿姨再见。
0: 秦家亮，
1: 再来。
0: 你跟我出来一趟。
1: 叔叔阿姨再见。
0: 好，再来啊！哎，再来啊！哎，
2: 对不起。

0: 姐，你看，活不了，活不了，再说了，这是骑士，不是王。哎呀，哥哥忙着呢，我还在还想去跟他拍一个嘛。你拍不了，拍不了。哎，弟弟，你要是单独说我，哥哥真的不能跟你拍。但是，哥哥挺起来，说咱们，如果姐姐让我拍，那我就能拍。进。
1: 姐姐，我可以跟这个叔叔拍照吗？可以。姐姐不要。
2: 来来来，拍照拍照。来，摆个
3: pose。来，
2: 1、2、3，茄子。来，换一个，换一个。哎呀，太棒了！谢谢叔叔。
1: 谢谢叔叔。
2: 哎，好，再见啊。哎，小朋友，你得记个事儿哈，我是哥哥，不是叔叔。
1: 哥哥，再见。
2: 哎，再见，弟弟。
4: 哈哈哈哈哈！我还早，你这年纪，人家当然叫你叔叔了。欢欢，我错了。
2: 你还记得这个吗？
1: 你怎么还留着这个？我当然留着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2: 是在你们酒店旁边的咖啡厅，头一天忘了给手机充电了，客户要看 PPT 也看不了。我当时急的是焦头烂额的，就在我满头大汗的时候，你出现了，你把这个充电宝给了我，就像天使一样，把爱洒到我人间。哪有那么夸张啊？我当时看你一个人很慌张的样子。
4: 我就顺手帮了个忙而已，还有个秘密没有告诉你。其实我后来手机已经充满电了，但是我告诉你没充满，还要用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再往后你就知道吧，每一次我都说忘了带，下一次还给你。一来二去的。 你就成我女朋友了，欢欢。我昨天把她找出来了，我希望这个充电宝还能给我们两个的感情充充电。

0: 宝宝，你别哭啊，你别哭了，别哭了，我错了。
1: 你错哪儿了？
0: 你是说上一次，还是这一次？
1: 这是。
0: 你不管上一次还是这一次，我都错了，以后我都不再犯了。以后什么事我都听你的，你说什么是什么。
1: 新年亮，你是不是觉得我每一次都可以这样原谅你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整成这样，今年我喊了那么多人，你得花多少钱？你把这钱都花了，之后还怎么生活？
0: 我又不是不开工资。你原谅我了对不对？
1: 我没说，以后看你表现。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哎呀，这个衣服太累了，这都快撑死我了。哎，还好你原谅我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干嘛？
0: 错了，原谅我了，原谅我了。
1: 干
0: 嘛？我错了，
1: 你别过来。
0: 原谅我了，原谅我了。哎呀，我错了。
1: 我没有原谅你。
0: 哎呀，我错了，我错了，错了，错了。
1: 新娘亮，戒指呢？
0: 在你妈那儿呢。
2: 戴上，慢慢看看。哇，真好看！时间过得好快呀，女儿要嫁人了。哎呀，真舍不得你嫁到别人家里去。
1: 妈妈，我嫁过去又不是不回来了，我这是结婚，跟别人一起平等的组建一个家庭。就算我结婚了，那我也是妈妈的宝贝。
2: 那当然了，你永远是妈妈的宝贝，再老再大也是妈妈的宝贝。等你生了宝贝，还是妈妈的宝贝。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起火了，救命啊，
8: 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

0: 这是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胸前科普时间到，
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7: 爸爸，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
8: 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爸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9: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哈哈哈哈哈！
8: 爸爸真好。喂。
7: 哎呀，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8: 我正在跑呢。
7: 回来了吗？
8: 爸，
7: 来。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

0: 我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等你生了宝贝，还是妈妈的宝贝。哎，你生了宝贝，妈妈帮你带哦。
1: 哎呀，妈妈，这还早着呢。再说了，娘你多辛苦呀。
0: 贾兰有没有跟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跟他们父母见面啊？
1: 嗯，他说他确定了会通知我的。
0: 好，等我们见了面，我要好好跟他们谈谈，商量商量，你结婚的事情怎么排场，好好策划策划。
1: 好，听你的。
2: 哎呀，慢点吃，慢点吃。
3: 我看这520过得也不怎么样嘛，饭都没吃饱啊。
4: 嗯，没吃饱，求婚去了。
2: 求婚去了？
3: 你求婚了？
4: 嗯，
2: 真决定了？
4: 哎，决定了吧。妈呀，这几天和我爸安排一下，跟欢欢他们一家吃顿饭呗。哦，对，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
5: 以后
4: 不管是爸多重要的合作伙伴，我都不会再去跟他们的千金吃饭了，打死我都不会再去了。
2: 哎呀，那妈妈不就是想让您多个选择吗？
4: 不用选择了，我已经想好了，谁对我好我知道，那这个事儿就麻烦你安排一下，谢谢妈。
2: 哎，这干嘛去啊？
4: 谈恋爱去。

0: 哎妈，你说这个小姑娘是什么来头？哄咱们家亮一愣一愣的。
1: 是啊。是，如果说佳亮真的要娶她，我觉得两家人趁早见个面也挺好的。
0: 你就这么同意了？你看我这婚结的，也没有求婚仪式，彩礼嘛也没有多少，我在罗家打个喷嚏都不敢太大声，但我还是铁了心要嫁过去。为什么？还不是不想让咱们家的阶级滑落。德山是你和爸爸一个桌子腿一个板凳面，从一个小作坊一刀一斧拼出来的，就这么白白便宜那个躺在家里等着天上掉馅饼的卖家了？
1: 那天要下雨我拦也拦不住啊。你看看你弟弟现在眼里那谁都看不见，都被那个弄堂公主迷了眼，我能有什么办法？哎呀，我也想通了，只要我儿子开心，他嫁过来听话，那相夫教子不也挺好的吧。
0: 那就订一个特别特别贵的餐厅，越贵越好，让这个弄堂公主长长见识，给她个下马威，让她明白是他们家祖坟冒了青烟才求来的高价，以后乖乖做人吧。

0: 进。
1: 姚总，这是520活动总结的报告。
2: 不用看了，活都办得不错。
1: 姚总，昨天的活动，我要跟您说声对不起，我给大家添了麻烦。
2: 麦承焕，你怎么总是对不起来对不起去的？求婚不错啊，各大平台热度都很高，对于品牌来说是正向价值，人脉用在这儿，也算你脑子灵光。
1: 但昨天那个不是我设计的，其实
2: 我只看结果，至于过程怎么样我不在乎。结果不是挺好的吗？戒指很漂亮，恭喜。
1: 谢谢姚总。对了，这个是我自己烤的一些点心，不是很贵重，但是是我的一些心意，感谢姚总平时的鼓励还有包容，顺便让您沾沾喜气。
2: 谢谢。
1: 那不打扰您了，我先走了。

0: 姚总什么时候喜欢吃甜品了、啊？
1: 你不懂。
2: 那是老麦的孙女，是个聪慧的，我老喜欢她了。改天我约她来一起喝茶，她叫麦承欢。
1: 我和奶奶提心安理，奶奶就跟我提麦承欢。看来麦承欢是我拿下心安理的关键。所以现在奶奶喜欢什么我就喜欢什么，
0: 爱屋及乌呗。
1: 奶奶，我要上海最出名的老师傅改了这件衣服，你看喜不喜欢？还有这些保健品，您平时一定要记得吃，用法用量标签上都已经写好。
2: 我在上海啊，也有合作了几十年的老裁缝，我这什么都不缺。你刚回国，我工作第一，不要花心思在我身上，该上班上班去。
1: 好，奶奶，那这些点心您总喜欢了吧？
2: 这陈欢做的吧？
1: 奶奶眼睛可真毒。
2: 哟，你心眼可真多。我的孙女可是个实心眼的人，你别随便使唤人。
1: 那没有。

0: 奶奶，您上次跟我说的话我可都记在心里，我在公司有留意她，她挺努力的姑娘，我们合作挺愉快的。嗯，
1: 你很少这样夸人的哦。
0: 我是客观评价，不过她这个人挺要强的，凡事都要靠自己努力，以至于我啊现在都不敢跟她讲我跟奶奶的关系，我怕她难做，也怕她不自在。
1: 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0: 来，奶奶，我帮你把你们信打开。
1: 嗯，你吃。
0: 好。嗯，我吃。

0: 猫，我妈挑了一家餐厅，我们两家一起吃顿饭，我把时间和餐厅地址发给你。
1: 好的，我跟我爸妈说一声。爸妈，小枣，这是嘉良爸妈约咱们吃饭的时间和餐厅。
2: 你们快看看，这餐厅一千多一个人呢，两家人一顿饭起码得上万哦。人家给了排场了，我们不要不给面子啊。
1: 妈妈，就是吃顿饭而已。
3: 程早，这周末我以前的一个学生约我吃饭，他毕业后出国留学了两年，回国后进了知名律所，听说他们律所最近正在招人，你来，我推荐你们认识。
1: 爸爸，我妈这么晚干嘛呢？
4: 过两天不是要跟嘉良他父母见面吗？在里边找衣服呢。
1: 就是吃顿饭而已的。
4: 你妈你还不知道，死要面子活受罪。
1: 我去跟他说说。妈啊，这么晚了别翻了，我们就是去吃顿饭，真面目示人就好了。
2: 哎呦，那不行的，得认真对待。人家给了排场了，我们要给面子的，要咋咋得赢。
5: 我现在啊，给你爸爸找一块我前几年给他买的那块面料，做套西装很好看的。还有程早，长得太快了，要给他准备一套。
1: 妈妈，你之前不是一直想买一件旗袍吗？说要在你的舞蹈队撑撑面子，干脆这次咬咬牙给他买下来，不光见面用啊，跳舞也可以用的。很划算啊。
2: 我不用不用，我已经找到了，前几年有一套连衣裙很好看的，没怎么穿过呢。
1: 前两年那都过时了，我给你买一件时髦的吧。
2: 我这个年龄要什么时髦的，别花那个冤枉钱啊。
1: 不会的，前段时间我酒店策划，我得了奖金的。你就松松口，让你女儿给你掏掏腰包吧。
2: 哎哎，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女儿没白养啊。
4: 所以啊，这么好的女儿，你干嘛要急着把她嫁出去？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2: 啰里啰嗦的。哎，你到时候洗个头发，吹个发型啊。
4: 晓得了晓得了。
2: 过来
4: 啊，
2: 扛个箱子。
4: 我看球呢。
2: 过来快点呀。
4: 啊，
2: 东东刚，你明天跟姚仲去说借辆车子。
4: 借车啊？
2: 哎，
4: 我给这个姚总才开了几天的车，还不熟，这不好意思开。
2: 哎呀，你跟他说说看吧，这辆车咋咋得赢呀？这样，你直接去找那个张培生，你给他开了那么多年的车，工作这么兢兢业业的，一定会同意的啊。
4: 好，我试试，我试试。
2: 我能试试看，得成功，这重要的事情你不能掉链子的啊。
4: 好好好。
2: 你不是、啊、你把这个事都给我收起来，我还要找呢，等着上面箱子。哎，小枣，
6: 哎，
2: 妈妈跟你说呀，周末呀，我们要和嘉良一家吃饭啊，你把时间空出来啊。

0: 妈妈，你得先问一下小枣那天有没有时间啊？
1: 怎么没时间啊？有时间的吧？没时间啊，把时间空出来。姐姐结婚的事情，大事情，记着啊。哎呀，你们不这么快？你这我来弄，你把上面这个箱子给我拿下来，可能这……
0: 小枣，那天如果你有事的话，你就先去忙。
2: 没事，姐，我陪你去。
3: 抱歉，程教授，这周末我家里有事，可能去不了了。谢谢您。

0: 你怎么那么容易被感动啊？啊，之前的事还没完呢，给你一个钻戒你都答应了？主要是嘉亮他挺诚恳的，而且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走到现在也挺不容易的。
1: 我看不容易的是你吧？
2: 你也包给我，
0: 干嘛？
1: 拿我看看。
3: 到了，刚停车呢。
4: 看到你的眼睛，我觉得很漂亮，就来了灵感，设计了一款项链，请喵子本人品鉴一下。

0: 哎，长辈，你给我看看呀，这会不会显？这样，你看看，合身吗？
1: 现在才知道，你原来讲这个厨房间的油烟，你都吃饱了。我以为你是省给我们吃，哎，搞了半天啊，你是为了保持身材啊。你还别说，你这个身材啊，岂止是这个不输当年，简直就是啊更胜一筹。
0: 真的？啊，哎呀，我阿里只眼睛看到啊，懂我到家务。
1: 看到了呀，看到了呀！你看，哎呀，这个衣服穿在你身上，简直就是一个贵夫人啊！好看，好看，真的好看。
0: 真的，我也觉得好看。
1: 哎呀，嗯嗯。
0: 哎，要不你也把那西装穿上，看看我们俩站在一起搭不搭？
1: 哎呀，不就是双方家长见个面嘛，穿个夹克衫嘛可以了。你搞得西装领带的像乡下人进城一样，干嘛啦？
0: 你说我呀？你说我乡下人？
1: 啊，没，
0: 我是老土豪。哎，
1: 你知道我不太会说话，啊，再说了，我就是乡下人，啊，我不是就是从郊区搬到城里的吗？哎
0: 呀，哎，我跟你说，他们家都是见得有头有脸的时候，我们也要当心点啊，注意礼节啊，不能出洋相的。进去的时候怎么见面啊，怎么握手啊，吃饭桌上怎么坐下来啊，拿筷子啊，端碗啊，都是要注意的。吃饭不能吧唧吧唧嘴，你喝酒的时候喜欢总声音都不好出来的啊，都说让人笑话的，而且是这乖乖让人觉得哎呦，那个中年刚出来的脑袋瓜不得着，不行的。
1: 小的你放心好了，我这么多年给老板开车啊，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
0: 哎呦，好好好，大场面见得多，平时怎么没见你有这么低级。

0: 阿宇啊，我这两天老想起欢欢小时候的样子。那时候他刚学会走路，跌跌撞撞的，咿咿呀呀，连爸爸都不会喊。哎，没近视，我女儿要出嫁了。
1: 舍不得了啊！有点儿。你以为我舍得呀？哎呀，可是女儿长大了，都快30了，要嫁人了。你想想，我想欢欢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欢欢都能打酱油来。
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3: 我暂时不是我啊，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0: 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

0: 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
1: 那我们城管的条件摆在那儿呢，他的条件就是拿到人民公园也是要排长龙的。我告诉你，佳良，你要娶了陈欢，但是你的福气。
2: 对，
3: 陈欢妈妈，我们都先冷静一下。
4: 大呼小叫，没教养。
1: 我没教养，
2: 行不行？
1: 我没教养，那你这样阴阳怪气的，没规没矩的，你有教养？
4: 我阴阳怪气，你们一家什么身份，我们家什么身份？你真的以为我们是可以坐在一起吃饭的关系吗？
1: 那你是我们什么身份啊？我告诉你，我们是劳动人民的身份，我们是靠勤劳双手生活的人。你看看，你看看，仔细看看这双手，是劳动人民的手。我也不想跟你吃饭的。走，老麦。
2: 阿姨，阿姨，
1: 走，
2: 小董，帮我拿面条，快。
1: 回去。
2: 叔叔，阿姨，对不起，叔叔，对不起，黄欢。
3: 你给我起开，一会儿我们再说。
2: 黄欢，
4: 妈，这一家也太奇葩了。佳亮，你真的要跟这样的人家结亲吗？
2: 吃错药了吧你？叔叔，阿姨，对不起，阿姨，阿姨，你消消气，阿姨，叔叔，对不起，对不起，阿姨。
3: 爸妈，你们先回去，我跟新阿亮聊两句。
5: 还有什么好聊的？
2: 阿姨，您消消气，对不起，叔叔，对不起，阿姨，小董，帮我
5: 过来
2: 看好叔叔阿姨啊。欢欢，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姐她太过分了，你一定帮我和阿姨好好道个歉。还有我说那个话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让我们的婚礼变得特别一点，我没有条件。
3: 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了，新佳亮，你家人的态度我今天已经看到了，这是一个双方要定亲的状态吗？还有，你不要再跟我说对不起了，道歉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如果我们双方家庭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互相平视跟尊重彼此的话，那我们两个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
2: 啊，婆婆没那么严重，肯定有办法，没有那么严重啊。
3: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新佳亮，我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彼此冷静一下吧。
2: 婆婆，别冷静，别冷静，真的别冷静。我
6: 你好，我错了，这是一位先生刚刚留下的，让我转交给您。
3: 谢谢。
2: 一个领导送女下属这么贵重的礼物，他什么意思呀？
3: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啊？
7: 新佳丽，你有毛病吧？一句句话你要干什么？会说话说话，不会说话闭嘴屁都不行啊！
4: 我凭什么闭嘴啊？新佳亮，我告诉你，你赶紧跟那个弄堂公主一刀两断！你看他们一家都什么样？
7: 你照照镜子，看你什么样！
8: 你俩受够了没？佳亮，你跟陈欢的事儿，还是再考虑考虑。
9: 喂，
3: 姚总，您今天为什么送我礼物啊？
9: 不是我送的，张培生，张总送的。
3: 张总？
9: 嗯，怎么处理

0: 随你，还有，其实没有人会看你的硬骨气，只会看你的硬实力。一边想着嫁入豪门，一边又要摆姿态，就你现在这样，
1: 以后有你受的。

0: 夏莲，你干嘛说那么重的话，把你姐气走了？那孕妇是不能生气的。
1: 我说的话重，辛佳丽说的话就不重了。
0: 哦，对了，这名片谁给你的？刚问你半天，你又不说。
1: 有什么好说的呀？欢欢的一个男上司，还送了欢欢特别贵重的一块表。妈，你这什么心？
2: 喝口茶吧。我给你倒白开水吧。哎，老婆，我们看看电视好不啦？你想看越剧呢还是电视剧啊？
3: 他们看不起我们，我们还不嫁了呢。他跳我们，我们还跳跳他呢，什么了不起？一家人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个辛佳亮也是，一点担当都没有的，支支吾吾的。欢欢怎么会看上他的？他那个姐姐叫什么丽来着？
2: 辛佳丽。
3: 侬倒记得牢嘞，辛佳丽，搁这偷渡比。哎呦，长得这个刻薄刁钻的样子，哎，自己是个寄生虫，还看不起我们老百姓，还，哎，侬晓得，一开始他就叫我们欢欢去点菜，他是为什么你知道吗？他这是要给欢欢一个下马威耶。
2: 过分，太过分。
3: 我们是没钱，没钱有什么错啊？我们缺钱，他们缺德。
2: 缺，都缺。
3: 你也缺。
2: 我缺什么了？
3: 你缺心眼儿。缺什么？您在那个地方为什么不帮我呀？让我一个人哇啦哇啦对着他们一家人，说现在倒好了，缺的，让我一个人做恶人。后有杨家的，现在倒是来了。
4: 妈妈，别生气了，你刚没吃东西，吃碗面吧。
3: 工作找到没有？
4: 妈妈，我正在找呢。
3: 好好找啊，快快找，找到好一点工作啊，就再好好学习，加强学习，这样工资就会涨上去，知道吗？一定要学本领啊，孩子，学得越多越好啊，不像你爸爸那样，一辈子你看只会开车，没什么本领，让人看不起啊，一定要努力啊，努力努力再努力，加油加油再加油，赚大钱，给我们麦家争光，听到没有？
4: 知道了吗？嗯，
3: 你生气了？哎，我不是说你，哎，我是在教育儿子，让他努力，把你当反面教材。
4: 我也想。哎哎，妈妈，姐姐回来了。
5: 回来了。
3: 啊，回来了。你和佳亮聊得怎么样？
5: 还行。
3: 哦，怎么聊的？你们有没有说起接下来婚礼怎么办？他有什么主意吧？啊？
6: 妈，我看这婚还是不结了吧。
3: 哎，欢欢，听妈说，你要冷静啊。哎呀，妈妈知道他们这家人都不好啊，可是佳亮对你还是好的耶。哎，你是跟佳亮结婚耶，又不是跟他们过日子，对吧？哎呦，再说你们三年过来了，不容易，要珍惜。
6: 妈，今天你也看到了，如果我的幸福要用全家人的尊严去换，要你们跟着我一起收起，那这婚我宁可不结。

0: 这个事情啊，妈妈总结过了，他们不就是不像我们这些穷亲戚参加婚礼吗？行行行，我们不参加，好了吧？到时候啊，妈妈出钱，妈妈来操办，把安徽的亲戚都请过来，把上海的左邻右舍、叔叔阿姨们都聚到一起，在上海办一个风风光光的。
1: 妈，这是两回事啊。况且婚礼隆重不代表过得幸福，那当初我爸一穷二白，你不也嫁给他了吗？
0: 那不能这样。不是啊，妈妈当年也是有追求的呀。哎，你爸爸跟我也是办了婚礼的，亲戚朋友都知道的，这代表了重视，不一样的。
1: 又来了又来了。
0: 欢欢，听妈说啊，这事你不用操心啊，你把心放到肚子里，都妈妈来操办。到时候你和家俩只要出席婚礼就
1: 好。好好，你请吧你请吧。但是我跟你说，我不会参加的，因为这个婚礼不是我想要的。

0: 今天给你煮的手工水饺，堪比干妈平时做的，一只水饺一只虾，料足得很。毛毛，我现在总算知道了，这婚姻就是两个家庭的结合，磕磕绊绊，嫌隙摩擦。 都太正常了，说白了就是你来我回的迂回战。你现在知道还不晚？你总是比我先知先觉。我跟新家亮两家地位悬殊实在是太大，新家把我看得太低，我妈妈呢对我的期望太高。按理说我是长女，应该尽孝，随了她的心。
1: 可这次我妈妈让我觉得她实在是太夸张了。
0: 老一辈的妈妈们不都这样吗？一辈子为了老公、为了儿女牺牲了自己，最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指着我们能完成他们的梦想。我妈妈就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她对爸爸没有信心，总觉得只有我才能为他争气。 好像只有我的幸福，才能满足他的成就感。其实我今天想一想，我也有点上头，不应该跟他说那些话。即便他带着他的不甘，那最终还是希望我过得好，妈。来吧，吃饺子。
2: 宝宝，今天我姐和我妈是过分了，对不起，你别放在心上。
0: 宝宝，你回家了吗？家亮猪猪想你了。宝宝，你别生气了，你消消气好吗？新家亮这个马后炮，道歉有什么用啊？一点担当都没有，他配不上你啊。我们今天在那儿吃饭，他一直在和稀泥。他但凡站出来说一句话，我们也不会闹成这么僵。
1: 行了，你今天也受委屈了，把饺子吃了，一会儿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0: 谢谢，谢谢。呀，来吧，忘忧小甜水，喝完第一杯，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来，喝完第二杯，
1: 别第二杯了，六杯直接喝完，所有的烦恼烟消云散，走。
0: 节奏这么快啊！最后一杯啊，喝完了。哎，你这么猛的吗？现在？

0: 三嫂，三嫂，这儿这儿这儿，
1: 王母姐，
0: 你姐洗手间呢？
1: 喝这么多了？啊，
0: 这有一大半都是你姐的功劳。她没事吧？
1: 没事儿，你跟她发泄发泄吧。她今天真是受委屈了。哎，对了，我正好看你车过来的，等一下送你回家。 是我们小嫂最贴心了。别喝哦，喝不了酒对吧？啊，对。啊，那个，我给你点个无酒精的东西啊。我给你点了个无酒精的莫吉托。什么表情啊？
0: 工作的事儿。
1: 我跟你说啊。 现在工作确实是不好找，你要放平心态啊，千万不要灰心，再努力努力，好吗？
0: 王小姐，我前两天去大所面试，我居然被录用了，通知我去实习的。
1: 方圆律师事务所，哎，这是个大律所啊，
0: 对，
1: 哎，这很厉害的呀。
0: 对。
1: 哎呦，干爸干妈该开心了呀！你快给他们发个消息，快告诉他们。
0: 有什么表情啊？爸爸妈妈正在为姐姐的婚事烦心呢。还是过段时间再说吧。入职实习又不是正式的入职通知，所以我觉得稳妥稳妥再说吧。不是实习怎么了？
1: 虽然说万事开头难，但是你只要进入到你喜欢的工作岗位，不是后面都如鱼得水了吗？哎呀，没关系的，我替你开心啊！这是好事，姐姐先干了这杯酒啊，开心，下次给我补了啊！
0: 谢谢毛毛姐，只要有毛毛姐支持，我就开心。
1: 就你嘴甜。

0: 唱得特别好，你先歇会儿。大家好，我叫麦承欢，我呢今天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婚没定成。你们都结婚了吗？你们老公有姐姐吗？那你跟婆婆吵架的时候，你老公像是谁？
1: 呀，小枣，
2: 坐坐坐下，
3: 快给我坐下。
1: 我那个小枣，妈妈把我们两个人拉扯大不容易的，你知道吧？她不容易的。
2: 姐姐姐，你别说了。我今天对妈妈态度也不是。
1: 小枣，如果以后你遇到了你喜欢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把。
3: 她知道，她知道。
1: 无论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姐姐都支持你。
3: 好好好，
1: 你知道吧？知道吧？
3: 差不多撤了。那个。差不多了啊，你明天不是还有事儿吗？走，
2: 哎，姐，我们走回家了，
3: 走，
2: 回家了，回家了。
1: 大家好，还是我麦承欢，人生难得几回醉，所以今天我很开心，大家所有的酒都包在我身上，我麦承欢请客。
2: 没有没有，回家了，回家了，走吧，回家，
1: 回家了。
4: 是葡萄，啊，橙子，哎，哦，承欢跟那。

0: 这个毛毛在一块儿，撑到去接了。
1: 就要别回来，我的钱没剩够呢。
0: 你们嘴里说的啊，不在乎、不担心，其实心里比谁都着急。
1: 担心有什么用啊？女儿长大了，翅膀硬了，
0: 他敢这么跟我说话？啊，行了，气，不要生气了啊，不要生气，记住气大伤身，晓得吧？

0: 早啊，妈妈。
1: 啊，早。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昨天晚上回来了。
1: 哦，小枣说你住在毛毛那边呀。
2: 后来晚上回来了。

0: 妈妈，我昨天对你说的话有点重了，对不起啊。
1: 昨天喝醉了？
0: 嗯。
1: 都还疼吗？啊？
0: 我知道了。都是为我好，其实我心里都明白的。
1: 说到底，还是我们拖你后腿了。
0: 你说这句话我就不乐意了。咱们卖家的女儿去哪儿不是被别人夸的？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以后不许再这么说了。妈妈，我给你跟爸爸做了早饭，尝尝。
2: 哎呦，这么漂亮的，
0: 你看，哎，
2: 像模像样的。
0: 快尝尝。
1: 花花，妈妈平时对你唠唠叨叨的，做妈妈的都是这样的哦。等你自己做了妈妈，就理解妈妈了。我能在你这儿唠唠叨叨的还有多少时间？
0: 那我就多陪你几年，让你多唠叨我呗。
1: 说什么傻话呢？妈妈当然希望你早点嫁人，早点生宝宝。你看妈妈还年轻，还能帮你呢。
0: 妈妈，从小到大你为我操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唯独这件事情我想自己处理，我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不好？哎，妈妈，你看，好看吗？给你买的耳环，哇！你把这个戴着去跳舞，绝对艳压群芳，周阿姨都不是你的对手。
2: 哎呦，这么漂亮啊！
1: 哇，这很多钱吧？乱花钱。
0: 没有，你干女儿毛毛打折给我的，双倍孝心，喜不喜欢？
1: 真好看
0: 啊！还有，给你做的蛋糕，记得吃了啊！我得换衣服去上班了。
2: 哎，你不吃点？
0: 我不吃，专门给你做的。爱你妈妈。

0: 女儿给我做的，
1: 给我尝一口。
0: 不行的，女儿特地为我做的。
1: 咱们女儿啊，有效。

0: 那当然了，我们的女儿呀，真香。哎，那你闻闻，
1: 香吧？
0: 香。等一下给你吃一点哦。那你要听我的话的啊。我跟你说啊，我昨天晚上想来想去，想了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你去找老太太。
1: 找她干嘛？
0: 找她帮忙啊。你想，欢欢有空的时候就去看她，有空的时候就去看她。老太太呢也挺喜欢这个孙女的，所以我在想。
1: 欢欢嫁妆的事儿，是不是让老太太先帮忙？等我们有钱了，再还给他们。
0: 我不去，要去你去，你怎么想得出来你这个脑子啊？有什么关系啊？就你去求求你的老娘太太手的事情。
1: 哎呀，你搞清爽好不啦？他不是我亲娘，哎，再说了几十年大家各过各的，你让我怎么？啊，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
0: 哎，
1: 我跟你讲，
0: 你这人怎么这样的？
2: 哎呦，有事竟逃得倒快！你不去，我去。哎呦，
3: 来了。

0: 你好，你好，哎，那个这儿的老人呢？啊，
1: 老太太刚去西安里喝下午茶了。啊，
0: 谁陪她去的？她自己去的。她一个人自己去的？啊！哎呦喂，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你这么大年纪，你们放她一个人出去啊？
1: 那要是过马路什么的出点事儿，投诉你们养老院的。
0: 不是阿姨，他每周一三五都要去的。哎，哦，
1: 阿姨，您是老太太什么人呢？好像不常来看他吗？
0: 当然是亲戚了，不常来嘛，是因为我忙呀，忙得很。哦，
1: 你刚才说什么里？
0: 新安里花园酒店。
1: 新安里。
2: 哦，好，哎，怎么走的？出门左拐，两个路口就到了。哦，好，好，好，好，哎，哎，这个
0: 放放好啊，
2: 啊，哦，好的，你跟他说我姓刘。啊，姓刘，好，放好啊，
0: 好好好。
2: 奶奶。嗯，要不我来吧。
0: 吃蟹一定要自己拆，帮别人拆蟹，那有意的小船就要翻掉。啊！你工作忙吧？啊，
2: 还好，习惯了。
0: 这里的后厨啊，是老手。你看，一肚皮，洗掉面膜的，给你补补。
2: 奶奶，其实这里的有缺口的碗筷啊，都可以换掉了，不适合再给客人用。还有咱们这里的风格，我觉得也有必要换一下。如果您需要，我可以找设计师。
0: 餐具问题我接受，回头让老崔他们提前清点一下，换新就行。至于环境嘛，我跟这里有感情了。 我看就不动了嘛。现在很多老字号都搞时尚化、国际化，讨好年轻人。我倒觉得新安里更有味道。别搞那些。是，
2: 奶奶您说的，我明白，也都理解。你刚回国，
0: 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不用隔三差五的来看我。
2: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您可以委托经营，让新安里更上一层。
0: 委托给谁？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记性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
1: 我干这个不是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总觉得来日方长。下次，下次。
2: 儿子，你把这玉米棒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3: 手机上，
4: 先看看。
1: 今天快乐！
4: 今天快乐！
1: 今天
4: 把手机让去下。哎，
1: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联系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4: 妈妈没事，咱们去。
1: 好，来，老婆，
4: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空记得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下次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妈，哎，快，快，爸，慢点啊。喂，快点！哎呀，你弄谁？你走了没有？妈妈，
7: 你爸来啦。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
13: 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15: ，say no。
16: 从中下到成熟。

0: 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
9: 了。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你刚回国，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不用隔三差五的来看我。
1: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您可以委托经营，让心安理更上一层。
0: 委托给谁？
1: 当然是你的孙子我，还有麦晨欢，我到时候拉他入伙，孙子孙女一起来做，合作共赢啊。
0: 俊明啊，我看你还是没有懂得什么是一家人，来吃蟹。
1: 哎，奶奶，少吃点螃蟹啊，螃蟹性寒，对身体不好，也不利于养生。

0: 我要是再年轻几十岁，养生的事啊，就留到下辈子再说了。来，吃蟹，蘸上醋，特别香。
1: 好，还有一件事，我最近这几天看了好几家上海最高端的私人医疗，我打算带你办张卡，这样子以后你有任何身体不舒服的地方，团队第一时间就会上门为您看诊。
0: 不用，不要花那个钱。
1: 要，这样子我工作才能安心，这个钱必须得花。
0: 什么卡？保险吧。
2: 干什么了？
0: 你妈妈打了我的亲孙子。
2: 亲孙子？
1: 嗨，
2: 姚总啊，你们认识他？妈妈，我新来的上司姚总。
1: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姚志明，是奶奶的孙子。
2: 奶奶，我都不知道你们有这层关系的。那个，老总，你的脸没事吧？要不要先冰敷一下？
1: 这什么包啊？什么都能跑出来啊？
2: 我听说我妈妈打人了嘛，所以路上在便利店买的。你先敷一下消消肿吧。
0: 来，坐下吧。

0: 奶奶，您受惊了，吃个橘子吧。
1: 小刘啊，
0: 哎，
1: 你怎么还是那么冒失？还不如我的承欢懂事呢。
0: 不是啊，老太太。妈妈，我当时啊是这么想的。哎呦，这现在市面上什么骗子啊、传销啊太多了，我担心啊，我是为了保护你我才出手的。对不起啊，啊，对不起啊，小张。
2: 没关系，我姓姚。
0: 啊，小姚。
1: 本来早就想让你们认识一下，但是志明说怕在单位给你造成困扰，所以他不让我说。哎，小刘啊，
0: 哎，
1: 你这么大老远是来找我有事儿的吧？
0: 哦，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哎呀，妈妈，我们换换到你这儿来，已经是代表我们全家的心意了。我今天是来道喜来的，我们欢欢马上就要结婚了。哎，金城呢？
3: 摘了。
0: 摘了？我为什么要摘呀？为什么呀？
1: 欢欢，未婚夫还是那个背着你去相亲的辛家亮吗？
0: 啊，妈妈，这个事情倒不怪辛家亮的。关键是我们昨天和辛家亮他们家人见面了。
3: 妈妈，妈妈。
0: 不要跟奶奶说这些。哎呀，没关系的了，让我说完嘛。妈妈，关键是辛家亮他们这家人啊，跟眼无子哦，往天花板上想看啊，小大老窝里向没钞票，哎呀，跟我们欢欢是挑三拣四的，我看不，哎呀，气死他娘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真的不愿意人家把他看低的。
3: 哎呀，好了，妈妈。
1: 那你多给他添一点嫁妆啦。
0: 对呀，对呀，可是我和老麦的条件，妈妈，我知道你最喜欢欢欢了，我想这结婚

0: 可是终生大事，你能不能在这个结婚的事情上面再帮他？
1: 好了，妈妈，你怎么样才能明白啊？不是奶奶帮不帮的问题，而是人家今天看不上我们，明天照样看不上我们，你懂吗？
2: 欢欢，来，陪奶奶去晒晒太阳。

0: 对不起啊，小瑶。奶奶，哎，我妈妈性格就是那样的，你千万别怪她，她就是为了我的婚事心急。你妈妈心急，不代表你也心急，你自己要拎清楚。
1: 其实我现在心里挺乱的。我跟嘉亮的感情一直都挺好的。我以前觉得只要靠我们两个努力就能过上幸福的小日子，可两家见完家长以后，我才知道以前是我太幼稚了。结婚就是两个家庭的融合，这两家想法差这么多，一开始就有这么多的矛盾，日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不顺当。
0: 那你有面对这些问题的勇气吗？

0: 我有的，但我不确定嘉亮是否跟我一样有勇气。奶奶，我最近越来越觉得他跟我刚认识的他不一样了。
1: 那你希望奶奶怎么帮你？
0: 奶奶，你不用帮我，这些事情必须我自己解决。小的时候我得了川崎病，是您出钱给我治疗，而且还细心照顾我，我已经很感激了。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就想靠自己让家里人过得好一些，这也是我一直努力的。我从来没有想过靠家人要飞黄腾达，只是一边是妈妈，一边是嘉亮，我一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1: 婉环，这条手链水头极好，我戴了大半辈子了，我今天送给你。
0: 不行的，奶奶，这个太贵重了，不能要。
1: 这是我的妈妈送给我的，她跟我说的话我现在一样告诉你。婉环，婚结或者是不结，将来都有可能后悔，你也有权利后悔，但是你自己想要什么，你心里一定得清楚。

0: 你什么垃圾？阿姨，我是危险垃圾。阿姨，谁是你阿姨啊？我跟你没什么关系。我
1: 再重申一遍，我叫姚志明，是陈淑贞女士与前夫的儿子的儿子，是跟她有真正血缘关系的亲孙子。
0: 血缘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你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出现啊？
1: 谁知道你是真是假的？也许是假冒的。我虽然常在国外，但我跟奶奶的联系可一直没断过。
0: 那你现在回来干什么？回来骗她买保险啊。啊？你还是正式买保险的？哎呦，你这小子太没良心了！她是你亲奶奶。

0: 哎呀，你也不放过啊！我跟你说啊，他没什么钱的，我再告诉你啊，他是我们赡养的，你不许欺负他。你怎么知道奶奶手里只有一点点钱？说不定老人家财不外露呢。啊！我真的没猜错哎！你这小子看上去，你看，你看，你看，左看右看，你看，贼眉鼠眼的，不安好心。我严肃地告诉你。
1: 我严肃地告诉你，他没什么钱，他这些退休工资，他付了床位费，到心安理吃几顿好吃的，剩下没几个钱了。你别大他的主意啊，他没钱买保险。
2: 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奶奶的真实情况？
1: 哎，我问你啊，你几岁了？你结婚了吗？你有孩子吗？
3: 你这种人，
1: 便当当领导。
4: 问这么细，阿姨，要给我介绍对象吗？
1: 我才不想祸祸人类。祸祸谁呀？我跟你说呀，我刚才为了保护你奶奶，把这小子得罪了。哎，你当心点哦，看起来这小子不是什么好人了呀。
0: 好了，妈妈，你再说下去，我工作都要被你说没了。
4: 啊？这个人怎么鱼鳞都不给我挂掉？
0: 真是，快点事儿，少来。
5: 阿玉，回来了。爹，哎，今天你回来那么早啊？
6: 我买了一条鲫鱼，是你做还是我来做啊？
0: 我做，我做，我做。哎呦，好好的鱼让你烧过没用了。我来，哎呀，鱼鳞怎么没挂掉呀？
5: 买的时候鱼鳞要叫他挂。
4: 你们俩怎么一起回来的？去哪儿了？
0: 老太太还送她一条手链呢。哎，过来给爸爸看看。可呀，怎么样？石头石头，不少钞票嘞。哎呀，妈妈，
5: 这是奶奶最珍贵的东西，跟多少钱是没有关系的，我要好好保管。哎呀，你们怎么跑去找老太太了呢？
0: 那有什么啦？欢欢的嫁妆，我得想办法吧。
5: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等拆迁款一到手，嫁妆不就有了吗？
0: 拆！
5: 几十年了，拆了不啦？耳朵都听出老茧来了。你不能让女儿空着手去结婚啊！
0: 好了，妈妈，我知道你们都担心我，但结婚是我自己的事情，让我自己决定吧，好吗？啊，
5: 欢欢，你去休息休息吧，一会儿饭好了。 我叫你，
0: 嗯，
5: 去睡会儿啊，
0: 嗯。行了，鱼留着，我等一下来说。我先去换件衣服啊。嗯。

0: 奶奶，
1: 嗯，
0: 我给您安排个环境好的地方住，再专门请阿姨照顾您吧。
1: 不用，住这儿挺好的。
0: 那这卡您留着，想买什么随便刷。我知道您不缺钱，我就想为您做些什么。
1: 我呀，什么都不缺。这些年，陈欢照顾我可好了。啊，对了，陈欢在你手下工作的可好？
0: 还行，他挺努力的。
1: 我跟你说啊，别人我不管，但是你不能欺负他。你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你还得叫他一声妹妹呢。平时要多照顾他。我知道你也不是平白无故来找我的，这个就算是对你的考核吧。
0: 奶奶说笑了，我哪有什么问题。
1: 没有就更好，那就多好好的相处相处。
0: 奶奶您说的算。

0: 小欢。
1: 哎，朱总。
0: 哎，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我得交给你去办。
1: 嗯。
0: 姚总呢，在一楼的宴会厅开会呢，我这儿有一份很重要的资料，你帮我交给他。
1: 啊，现在就下去吗？
0: 啊，对。
1: 那需要我跟姚总转达什么话吗？
0: 不用，什么都不用说啊。哎呀，我家里边啊，有点急事儿。我儿子今天学校里边这是亲子日嘛，本来你嫂子说他陪他去，但是他单位临时有事儿都去不了了，只好我去了。要不然这个资料应该我亲自交给姚总。
1: 没关系，朱总，资料交给我，您去忙吧。
0: 嗯，哎，对了，可以请姚总喝杯咖啡，我报销啊。
1: 不用，朱总，我来就好。
0: 我报，我报。
1: 朱总，再见。
2: 什么重要使命啊？
3: 姚总不就在楼下吗？
2: 明明就是朱经理他自己漏了资料，怕挨姚总的骂，让你去顶雷罢了。
1: 行了，别在背后议论领导，小心被听到。再说了，我想下去听听嘛。回来给你带咖啡啊。
2: 来来来，上次你求婚那么拉风，打算什么时候办酒席啊？要不姐妹给你个折，你帮我撑撑业绩。
1: 到时候找你，帮我收拾一下啊。
4: 我的 APP 上显示预定成功，怎么可能没房？如果十分钟之内你不把我的房给我，我就上你们经理那儿投诉你。
5: 对不起，女士，可能是我们这边系统出现了问题，确实没有看到您的订单信息。目前商务房已经满房了，
1: 不好意思，
5: 要不您看，
4: 你是耳朵有问题吗？我再说一遍，如果十分钟之内你不把我的房给我，我就让你们经理开除你。
5: 开除我也没房
1: 了。不好意思，大家先别拍了，谢谢。
4: 会不会说话？我今天要曝光你们，让大家看看啊！
5: 不是，不要拍了，不要拍了，
4: 酒店查混乱的操作多么不专业！
1: 女士，女士，女士您好，我是波提切利市场销售部的经理麦承欢，我来为您服务吧。
4: 麦承欢是吧？今天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解决了，不然我就上网曝光你们，让网友都看看你们酒店是怎么赚黑心钱的。
1: 我十分理解您的心情。刚刚我看您的行李应该刚从国外回来吧，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机，一定累坏了。换位思考，如果我是您的话，也一定会非常生气的。
4: 我十几年没回国了，回来第一个就选择你们波提切利，结果就让我遇上这样的糟心事儿。
1: 是的，是的，我特别理解您。女士，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先在旁边休息一下，我个人送您一份欢迎果盘，然后马上协调房间的事情。来，女士，我帮你。这边请，帮女士拿下。
4: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全程录像了，你别耍什么花招。刚刚不是说已经没房了吗？我都要看看你怎么变出一间房了。
1: 明白，马上为您解决，稍等。房间现在还有吗？
5: 陈欢姐，最近咱们酒店有会议接待，应该是房屋部的同事失误了，真的是一间房都没有了。
4: 有解决方案了吗？
1: 马上，女士，稍等。稍等一下，姚总，这是刚刚朱总让我交给您的资料。还有就是您已经看到了，现在情况比较紧急，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您能不能贡献一下您的行政套房啊？
6: 这个不合适吧？
7: 可以，危机事件，你去处理吧。
1: 啊，谢谢谢谢，我一定让他们把您房间的东西收好。
8: 你这挺大公无私的，
1: 马上解决好。姚总把他的房间让出来了，赶紧让房屋部的人收拾一下，千万别把姚总东西弄坏啊！
5: 好，放心吧，程王姐。
1: 女士，已经解决好了。刚刚我申请了我们的上司，他呢也是游子归国，所以对您的处境十分的共情，所以特批了行政套房给您升级。这样的解决方式您满意吗？
5: 行吧。要不是程王姐，今天这事儿可就大了。
1: 谢谢您的谅解。可能收拾房间还有一段时间，我陪您在旁边坐一会儿，这边请。

0: 成安。
1: 朱总。
0: 我不是让你给姚总送资料吗？怎么升级房间去了？你自己的主意啊？
1: 不好意思啊，朱总，当时情况紧急，我就自作主张了。
2: 干得漂亮！
0: 这个女客人啊，写了一篇安利文，登上了点评网的首页了，
2: 而且还点名的感谢你。自己干。
0: 挺好，你给咱们省了一大笔营销费啊。
1: 朱总，这次得感谢姚总，如果他没有把房间让出来的话，我也变出了一个房间。不过朱总，我觉得您可以跟房屋部门说一下，改善一下订房流程。
0: 哎，陈欢啊，咱们呢，救火归救火，但是他们自己的事啊，还是要让他们自己去搞。你想，房屋部门的事儿我去说，这不合适，对吧？
3: 梅陈欢说的对。要是公司每一个员工都能像他一样对公司的发展关心，我们酒店还愁不好吗？
4: 这姚总说的对啊，我这就去找房屋部门老李说明情况。我先走了啊。
1: 姚总，今天谢谢您。如果下班您没事的话，我请您喝咖啡来表示一下我的感谢。
3: 好，下班见。
1: 谢谢，姚总，咖啡。尝尝吧，这家是个宝藏店，咖啡很好喝的。怎么样？
3: 还不错。其实你要感谢我的话，倒不如周六陪我去养老院看奶奶。
1: 周六我跟奶奶去兴安里喝下午茶的。
3: 你经常陪奶奶去兴安里啊？
1: 对啊，奶奶是那儿的常客，她特别喜欢那儿的茶、糕点还有蝴蝶酥，经常去的。
3: 你和奶奶的关系特别好？
1: 当然好了，他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能不好吗？
3: 可是你们都没有血缘关系啊。
1: 一定要有血缘关系才能关系好吗？姚总，冒昧的问你一下，你是奶奶的亲孙子，那这么多年，为什么你们家里没有一个人来看奶奶呢？
3: 因为爷爷和奶奶结婚后移情别恋，奶奶果断离了婚，所以爷爷就带着我爸和我出国做了生意。
1: 奶奶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她以前的事情，她平时看上去那么温柔坚定、乐观豁达，没想到她还有这样的经历。
3: 是啊，那个时候我还小，也做不了什么。
1: 那以后周六你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看奶奶吧。
3: 好啊。越喝越好喝。
5: 别睡了，醒醒！哎，别睡了，醒醒！
6: 哎呦，哎呀，
7: 苏三了，我睡着了呀。
5: 重要事情。
6: 什么事啊？
5: 你明天拿着这个礼物去找星之山。
6: 找谁？
5: 星之山，嘉亮他爸爸。
6: 我没

0: 没见过他，我又不认识他，找他干嘛？
1: 买来天，女儿的婚事，你出了多少力啊？你自己想想。叫你去找一下，家里巴巴还推三推四的。我跟你讲啊，这事是我们家的头等大事。这么重要的事，有什么闪失的话，你是全责啊。
0: 这怎么又变成我的责任了呢？
1: 啊，
0: 行行，我去讲什么？
1: 做啥啦？还拧倒挂个？
2: 做我脚伤了呀！
1: 你吓得倒挂的。上次吃饭，他不是没来吗？那你就去探探他的口风，看看他对孩子们的婚事，他是怎么想的，什么态度？啊，你去了吗？就是代表一下我们的诚意，缓和一下关系喽，懂吧？
0: 懂了，懂了。
1: 哎，你不要睡呀！你脑子里面想一想，滚一滚。
3: 你好，你好，请问您找哪位？有预约吗？
4: 啊，我没预约。
3: 没有预约的话，我们这里是不方便进的。
4: 哎呀，小姑娘，你帮帮忙通融一下，我跟你们老板是朋友。
3: 那也还是要预约的。
4: 哎呀，我今天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不这样，我把这个点心分你一点，你帮帮忙。
3: 不用不用，您真的要预约？
4: 谢谢啊。
3: 哎哎，不不不，
4: 帮帮忙！
3: 哎，您不能这样，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只能叫保安了。
4: 哎呀，怎么拎不清了？我有重要的事。
3: 不好意思啊，实在是不好意思。
5: 怎么回事？
4: 啊，辛总，怎么了？这位客人说是您的朋友，但是他没有预约。你是嘉良爸爸是吧？哦，我是麦成欢的爸爸，麦来天。
5: 谁？
4: 是这样的，前两天我们不是两家见面吗？你忙你没来，所以就没有见面。我今天是特地来。
5: 拜访你的啊，你是麦成欢的爸爸，
4: 啊是麦爸爸。哎，啊，辛总，您今天约了岳达的姚总会面，要不这样吧，叔叔，您留个电话，到时候我再安排您会面，可以吗？啊，不好意思，啊，
5: 岳达，
4: 你们是要去见姚志明姚总吧？
5: 啊，对，你认识？
4: 哎呀，熟，太熟了。不瞒您说，我现在啊。 就在给他开车，哦，要不这样吧，我把你们带过去，我正好要去公司啊。哦，
5: 那行，那麦爸爸请。哎，
4: 请请请，
5: 来麦爸爸，走，麦爸爸走，麦爸爸走。啊，
4: 行，辛总，上回两家吃饭发生了一点误会啊，嘉亮他妈妈回去大概跟你说了吧，怪我老婆。 他这个人吧，性子急，也不会说话，所以就发生了一些小摩擦啊，真不好意思啊。我觉得吧，嘉亮跟我们家欢欢呢，他们俩还是有感情的。我老婆也冷静下来了，她也觉得孩子们的幸福，那是最重要的。
5: 这个婚宴那个事儿啊，大家可以再商量，再商量啊。
6: 那个，郑欢爸爸，你一直是给姚总开车？
5: 哦，
4: 我以前一直是给张培生张总开车的。这个姚总刚回国嘛，张总就把我临时派给了姚总。
5: 啊。
6: 那就是说，张总和姚总对你都很信任。
5: 说起来巧啊，我们家跟姚总啊还有点亲戚关系。
6: 那个陈欢爸爸，其实年轻人们呢。

0: 回来了。
1: 啊。
0: 今天回得这么早。
1: 没那么多应酬呗。
0: 我给你倒杯水吧。
1: 那一天，你跟麦家人见面的时候，是不是有人过来送贺礼了？
0: 对啊，送了一对表。那个人叫什么？姚？
1: 姚志明。
0: 对对对，姚志明。怎么了？
1: 这个姚志明是新来的运营总监，负责招标的工作。重要的是，他和麦家人是亲戚关系。如果我们把这层关系给维护好的话，那招标的工作不就稳妥了？
0: 哎呀，上一次见面我们闹得不是很愉快。
1: 说的就是。
0: 那现在怎么办？
1: 你啊，想想办法，赶紧跟麦家人把这个关系缓和一下啊。只要招标的事情能够完成，其实这个婚可以先定下来吧。
0: 行，我知道了。
1: 嗯，
0: 好了，别担心，这事交给我办了。啊，我给你热鸡汤。
2: 睡了吗？
1: 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不谈工作。

0: 这是你的工位，谢谢你啊，师兄。我不是名校毕业的，所以来之前我做了很多心理准备。我相信，我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转正。
1: 好的，请稍等。
0: 我也相信能够让老板们
2: 您的电话
0: 主动的看见我。
3: 有志者事竟成，
4: 加油！哎，是我，
0: 陈总，这位是我们律所的刘律，然后你就听他的工作安排。
4: 这您的实习生，啊，
0: 加油！
4: 嗯，那他那边怎么说的？啊，是吗？那行，下午我赶过去一趟。刘律你好，我叫麦正早，是入职实习的，以后请多多指教。哪个学校毕业的？哟，沪深海事学院还有法律系呢？我孤陋寡闻了。
0: 哎，咱们律所的门槛什么时候降到这个标准了？刘律，但我上学的时候各科平均分都是90分以上，而且还有全国专业类奖项等等。
4: 起点是低不要紧，啊，努力就行。你跟我进来一趟，拿点资料，下午见客户用。

0: 小张，跟上前面那个大姐。好的。今朝五十没好嘛，看看。再来了，十块钱。十块？你真快！啊，居然！侬看看老板娘，侬看侬看，我回去再要拨他啊。
1: 十块好了，
0: 阿姐，侬自家里说脱了之后，十五块钱升到十块，交不交不？
1: 哎呀，差不多了，
0: 我很忙的，十块，不要这样。

0: 这个15一斤啊，给我来两把吧。
1: 哎，好呀，好呀，好呀。
2: 这不是佳恋妈妈吗？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的？
0: 秦欢妈妈，这么巧啊！我正准备去拜访你呢，我想学做八宝辣酱，欢迎吗？
2: 啊，欢迎，当然欢迎。
3: 要我帮忙吗？
2: 啊，不用不用。你这衣服是增丝的吧？很贵的，再说是白色的，别弄脏了。
3: 秦欢妈妈，上次见面的事是家里太冒失了，是我没管教好。不过我跟佳亮的爸爸是真心喜欢陈欢的，他聪慧懂事儿，热情周到，现在像他这么会照顾人的女孩子那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
2: 是啊，我们家欢欢真的是很争气的，关键是这孩子啊善解人意，这些年家里头来提亲的还真没断过，条件好的也不少，可这孩子不知道怎么的就喜欢你们家佳亮。可关键是我们家毕竟是小家小户的，配不上你们大家大业的。
3: 哎呀，怎么会呢，小有小的好，温馨热闹，有生活气息啊。我今天来才知道陈欢身上让人舒服的气质是从哪里来的，那就是在这种温馨有爱的家庭里培养出来的。不像我啊，家虽然大，可我经常一个人在家，那心里头也是空落落的。等陈欢嫁过来，我们家就热闹了。
2: 哎呀，你别站着呀，不嫌弃的话找个地方坐啊。
3: 不用不用，我看看你是怎么做的，我学一学。
2: 不用，你去休息吧。
3: 哎呦，这个猪肉不切皮啊。
2: 哎呦，这个皮不好切掉的，吃的就是这个猪肉皮，说完以后冷静静。哎，你鸭胗干没问题吧？
3: 没问题。
2: 哎呦，再放点鸭胗干进去，那味道是，哎呦，不要说多好了，不得了。哎呦，关键是啊，这个开眼哦，你们叫虾米。哎呀，去腥还要啊，对，这个水是不能倒掉了，要用的啊。你歇着啊。啊，
3: 我看看看看。
2: 来喝水啊，放心喝吧，消过毒的啊。
3: 谢谢。
2: 这天啊，真是有点热起来了。
3: 嗯。
2: 哎，
3: 陈欢妈妈，我今天来除了做酱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2: 孩子的婚事
3: 啊，婚事需要操办的的确还有很多，回头我们俩找个时间好好研究研究，我们得想个办法让两个孩子能接受，我们两家还有亲戚朋友都舒服。我看你也是通达人情世故的，回头我们姐妹俩一下一下合计，总归是能找到一个皆大欢喜的方法，你说呢？
2: 是的是的。
3: 佳亮爸爸说你们家认识悦达集团的姚志明姚总，听说姚总那个人不好接触啊。
4: 不太好。
2: 不是人不太好，真的是不太好打交道。这小子从小一个人在国外长大的，哎呦，人情世故这方面根本就不行。我平时啊，你不知道这人啊冷冰冰的，不说话，
4: 然后说话呢还很难听。
3: 哎呀，真是无巧不成书。实不相瞒啊，我们家企业一直跟悦达集团有合作。
2: 哦，
3: 这次酒店招标换成了姚总，我们不太熟悉。听佳亮爸爸说，这位姚总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总是搭不上线。还听说他在物色新的供应商。哎，我跟佳亮爸爸都头疼得很。毕竟，这悦达集团可是我们最重要的客户之一。
2: 哦，这个做生意的这些事情，我还真不太懂哎。
3: 这么跟。

0: 你说吧，我们跟悦达合作了很多年，我们的家具呢都是按照悦达的要求委托工厂下的订单。哎呀，你说这生意要是黄了，我们垫付他好大一笔钱，打了水漂不说，这佳亮跟陈欢马上要结婚了，咱们做家长的总不能让陈欢嫁过来就跟着一起受委屈。
1: 哦，哎呀，这个事情要不等欢欢他爸爸老麦回来。哦，
0: 我差点忘了一件大事。
1: 什么事儿？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做装鱼蒸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会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表面在这里做做鱼蒸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从15到17世纪，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西方列强也陆续来到了中国这个令他们充满各种想象的东方国度。在带回丝绸、瓷器、茶叶的同时，也带回了对于中国长城的描述。公元1601年，意大利人利玛窦辗转来到北京，向明朝万历皇帝呈现了一套欧洲出版的环宇全图。当这套印刷精美的地图徐徐展开时，可以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被醒目。

标注，并且在其图柱上写明了它是中国皇帝为阻止鞑靼人的入侵而在群山之中所建。这是有史可考首部含有中国内容的世界地图，在欧洲销量多达5425部。由此可见，中国万里长城以及它的军事防御功能，在距今400多年前甚至更早时期就已经闻名于世。中国的长城自诞生2000多年来，修护持续，屹立至今。修建长城非中国所独创，大约在东汉时期，罗马帝国也修建了庞大的军事防御体系，即罗马帝国边墙。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位于今天英国的哈德良长城。但是，自统一的罗马帝国崩溃后，边墙便被废弃。中国长城的修筑能够绵延不绝，主要是因为中华文明大一统格局未曾中断，而罗马帝国后来分崩离析，不再有持续修筑长城的政治基础和社会环境。那么，从军事防御角度上说，长城到底有何精妙之处，而使其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呢？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长城发展最完备的时期——中国明朝。距今五百

0: 缝隙，这便是军都行，又称之为关沟。居庸关便位于关沟之内。天地造化在此两分，关内是华北平原的平畴沃野，关外则通向蒙古草原和晋陕北部。一方面，它是北面阻止游牧部落进入北京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敌军突破居庸关这座天然屏障，前方直达北京城下便是一马平川，再也无险可守。有重要意义，不能让其打通这条便捷的交通线，来去自如，获得补给。只要居庸关在，敌人就不敢久留。土木之变和北京保卫战之后，惊出一身冷汗的明朝皇帝不惜耗费大量国力，对长城及其边塞修缮并增筑。
1: 除了明初那次大规模修缮长城之外，接下来的时间呢，两次大规模修筑长城，完成了著名的明代的万里长城防御体系。
0: 居庸关的建设更是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土木之变后的70多年间被不断修筑。人们通常认为长城仅仅是一堵墙，但实际上，长城经过历代不断增建，其规模和功能已经发生了实质的变化。建成后的居庸关不是一座孤立的关城，而是一个纵深接近20公里的防御体系。高大而坚实的边墙以山势而筑，前后5道防线沿着被称为关沟的狭长山谷层层横列。这5道防线按层级来说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居庸关城，是明洪武元年大将军徐达、常遇春所建。关城跨水而筑，有南北二门。第二层次为居庸关沟，沿关沟一线布置有南口城、居庸关城、上关城、八达岭和岔道城5座防御城池，纵深布局，层层设防。第三层次为居庸关防区，由居庸关沟向外围延伸扩展，范围涵盖居庸关的戍守边界，横跨方圆数百里的区域。居庸关在军事防御上固若金汤，被称为绝险，实际上发挥作用的是以居庸关为核心的整体居庸关防区。防区以居庸关关城为中心，分北路、中路、南路、东路、西路，又含白杨口、常遇城、横林口、镇边城，多条防线联合布防，构成网状防御体系。各路所辖隘口多达108处，每路隘口都自成体系，单独设防。这些城堡隘口相互支撑，再加上大量一耕一农的屯堡，以及传递军情的封侯驿站，与雄伟的关城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
2: 大大小小的口子全守住了，就是其中一个口子突破的话，它旁边口子会很快应援的，因为它有不同的口都有不同的驻兵，应援速度很快，所以他即使冲进来了，他想回撤也很难，因为旁边有包抄了，所以它是一个纵深的防区。
0: 这些防线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八达岭。八达岭位居居庸关关沟的北口，与南口相对，为居庸关的门户关口，高距关。

0: 沟北段最高处，这里两峰夹峙，一道中开，居高临下。坐落在关沟峡谷中的八达岭被称为天险，历来是万里长城防线上重要的关隘之一，是古代蒙古部落以及大同、宣化等地去往京城的首选通道。随山脊如波浪翻腾般绵延的坚固墙体和雄大高耸遥相呼应的座座敌楼，易守难攻。正所谓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
1: 居庸关是指挥中心，位于最中心的位置，所以说它真正迎敌的那个面呢是在八达岭。
0: 居庸关军事防御体系建成之后，纵观历史，除了明朝末年李自成在攻打居庸关时守关将领主动投降之外，居庸关从未被攻陷。居庸关军事防御体系规模宏大，但它仍然只是长城整体防御体系中的一环。让我们把视线移到明长城全线，长城的军事防御体系才能显示出它真正的实力。明长城的防御体系从总体上体现南北方向为大纵深防御，东西方向为九边重镇的分段防守。明朝长城分九个区域管辖，被称为九边重镇。后为了加强京城的防务和保护帝陵的需要，在北京西北增设了昌平镇，在北京西南增设了珍宝镇，明后期又增设两镇，合称为九边十三镇。今北京地区大部分处在冀州镇、宣府镇和昌平镇的范围内。
2: 它这个军镇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战区或者说军区是有点类似的，它就是说这个明朝的全国通用的军事的就是卫所制度，所谓大一点所小一点，那么它会设一个总兵官，那么这个总兵官它下边可能会管着好这个地区所有的卫所的军事力量。
0: 具体到各镇内的防守，首先由镇城的总兵统领援军，到各路城的参将统领各路，最后的一级防御就是各堡城的防守。不同级别的指挥中心逐级相连，并与王朝最高军事指挥系统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形成了一条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分地守御、重点设防的长城屯兵指挥系统，构成了一个防守完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并且拥有极大的纵深。
3: 我们认为的这个长城是一个墙体，这个概念实际是低估了长城的价值以及古人的智慧。那为什么说是极大呢？是因为它有几百公里，每一个镇都是有几百公里纵深的，就整个这个从墙体往内侧往内陆方向几百公里，这个纵深都是边疆区域，所以我们用边镇这个概念。
0: 随着学界对长城研究的深入，其军事方面完备的体系被揭示出来。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相联系的更深层次的网络也揭开了神秘面纱。

Yeah.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做做鱼蒸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

0: 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
1: 电话8218-0609。
2: 在两路在这里遭遭遇这么的，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设备取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在两路在这里遭遭遇这么的，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设备取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0: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
1: 去了，你记得想我。
2: 老方。

0: 说话，小孩不许偷听。我爸发火了，千年难遇，我得再去看看。
1: 这，回来回来。
0: 妈呀！
1: 你写作业吧。
0: 我写完了。
1: 哎，要不你再找何璐，去玩玩。
0: 我不去。一会儿等我爸出来，我得好好采访采访他，他为啥不想去北京呀？
1: 你就别跟着添乱了，行不行？去北京有什么好？咱家不好吗？
0: 主要是我妈让他去，他还敢反抗了，还敢炸毛。我爸这是要在家里翻身呀。
1: 你说你这小孩这脑子一天都想些什么呀你？
0: 我不管，反正我是。

0: 咱家人也不少啦，
1: 这能一样吗？人家是两口子，谁也代替不了你爸，我也不能。
0: 怎么就不一样了呢？要我，我肯定就去北京。真不知道我爸怎么想的，我爸就是太不独立了。我要是高三，我肯定就考到北京，离我妈稍微远点。哎，华华哥哥不就考到北京吗？他肯定跟我想的一样，也想离你远点儿。
1: 哎，这个中考倒计时，你为什么不把时间写上啊？你为什么这么不用心呢？一点紧迫感都没有。
0: 怎么不用心啦？我都记心里啦。
1: 记心里有什么用？姑姑要看行动。来吧，姑姑陪你把作业再检查一遍。来，姑姑陪着你，行了吧？来，坐这儿。
2: 我觉得我爸还是不去北京好。
1: 对嘛，这就对了。
2: 还是我爸管我好呀。
1: 姑姑陪你检查一下作业。
3: 少儿美术班了解一下吧。哎，少儿美术班了解一下，小朋友。哎，你拿一个呗。
4: 不要了。
3: 少儿美术班了解一下。
5: 不用不用。
3: 少儿美术班了解一下吧。
4: 嗯，不用。
3: 哎呀，宝妈，少儿美术班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啊，登记试听课程就可以送小玩具的。小朋友喜欢小玩具
4: 吗？我们上班来不及了吧？
6: 妈妈妈妈，我想要只小兔子。
4: 我们走来不及
3: 了。你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4: 哎，下次啊，
3: 联系方式。
4: 哎呀，不好意思啊。
3: 哎呀，没事没事，
4: 不好意思。
3: 了解一下我们的培训机构。哦，有空来哈。
4: 哎呀，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你看给人家弄的，下次小心一点啊。
6: 没看着。
7: 了解一下我们艺术中心吧。
0: 李总。
8: 叫什么李总？
0: 那个老班长。
8: 哎，怎么样，在我这店干得还适应吗？
0: 适应适应，谢谢你啊，给我这份工作。
8: 嗨，这都不是事儿，老同学不说这些，去我那喝茶。
0: 哎，
9: 哟，西瓜，小西瓜，
10: 哟，看你啥？
9: 看你啥好东东啊？咦，那有啥呀？
10: 啊？你说我们不是的，我们是像像的，是不是？
9: 嗯，我看我看这手。
10: 像的。
9: 嗯，高兴好了，你这么高兴啊？
11: 爸，妈，我忙去了啊，你别等我了。
10: 啊。
11: 爸，我忙去了。不是拿反了，向后转，齐步走啊！

0: 我跟你说，浩文就是浩文，他只要出了这个院儿，那就充满希望。
1: 那是，你不看看他是谁的姑爷？
0: 你看你爸满血复活，
2: 爸爸太棒了！哎呦！

0: 回吗？欣欣，告诉你个好消息，浩文出去了。你说浩文出去了？他去哪儿了？不知道，他说有事儿，晚上要很晚才回来。行，我知道了，你别管了。啊，太好了。
1: 走。
0: 啊？干嘛去啊？
1: 菜市场。
0: 不是，蓝山不是买了很多菜了吗？
1: 买条咸鱼，放个身。
0: 哦。

0: 雪儿，你怎么来了？我一猜你就在这儿，躲爸妈呢吧？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把照顾小西娃的事儿都揽过去了。我跟他们打预防针了，让他们别管你，让你自己待会儿。说了也白说。他们真的对我挺好的。行了，我知道啊，就他们那个过分热情的劲儿，别说你了。 连我都想出来待会儿，自己清静清静。就放学了。嗯，早接回来了，你不用担心。你看，跟爸妈住呢，就这点好，孩子都替我们照顾，什么都不用操心，对吧？
1: 是，什么都不操心，没有后顾之忧。可他们越这么对我，我心里越觉得对不起他们。今儿爸把我叫江边，给我说了好多。
0: 爸跟你说什么了？爸跟我说要别放弃，还跟我说让我做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说的我热血沸腾的。但是我自己一个人静下心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还能干什么呀？未来是什么样？真的无所适从。做生意嘛，它就是起起落落的，这不是很正常吗？那我们现在既然又回到起点了，那就收拾收拾，整装再出发。
1: 行，我今天在这儿想了一天。想什么呢？我在想我生意怎么失败的，咱们在商业上掉队的。我在想以后该怎么干，该干什么。越想我越觉着挺迷茫的。你
0: 才想了一天，你能想明白什么呀？浩儿，咱不着急，咱慢慢来。 啊，你要实在觉得爸妈他们太关心你了，对你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干扰，我给你在这儿支个桌子啊，你来这儿想，我相信啊，你一定能想明白。
1: 真的吗？
0: 当然了，这不还有我呢吗？咱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咱就赶紧去做，就跟10年前一样，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爬起来。
1: 哎呀，咱俩还能像10年前一样吗？
0: 一定可以啊。 你知道吗？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打不通，我一猜你就在这儿。这儿是哪儿啊？这儿是我们事业的起点，是我们俩的福地。你能选这儿，将来一定能东山再起。哎呀，行了，振作一点儿，有什么大不了的？这都已经在谷底了，今后怎么走都是上坡路。
2: 再打一下吧。
3: 二。
2: 哈哈哈哈哈！打得我手都疼了。你可真舍得呀你！那我先把行李拿下去啊！哎，
4: 好嘞。哎，我跟你们说几句，坐。来，咱们家在富春江畔。 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画的就是我们这里的青山秀水，林茂丛密，江水滔滔，或渔人垂钓，或一人独坐。可是，在笔墨之间，更是透露着一个不惑之年的游子对于生命的感悟。 以及家在哪里，这个主题的探寻。老公，一会儿我就要出发了，我有几句话想跟你们说。明姐，时光荏苒，如白马过隙，一转眼，你这么大了。 可是你永远是爸爸的掌上明珠。人生对于你来说刚刚开始，还有更多的精彩在等着你。一定要爱惜自己啊！爸爸写了几句话，放在你的桌面上，你要多看看。老婆。

0: 你现在怀着孩子，我不在的日子里你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多休息，不用担心我。这一次将是你与我认识之后分开时间最长的日子，对于我们两个来说都是一次考验。这一别，
1: 爸，你是不打算回来了吗？
0: 我回来呀，哎，我说我不回来了吗？我当然要回来呀，这是我的家，我去哪儿啊？我跟你们说，就是我现在还没有走，我就觉得我不应该走，我不想走了，似乎我已经回来了。
2: 快一点吧，时间都来不及了，快走。哦哦。
0: 我说完了，
1: 那就抱抱呗。

0: 云姐，走啦！来啦！
1: 妈，我走啦。
2: 好，来，妈抱抱。
1: 我想我哦。
3: 我先慢点啊。
1: 哎，那个吃完就放着，一会儿我回来洗。
3: 走啦，拜拜。

0: 双顶金8.39，股骨长6.3，头围29，腹围28。羊水嘛，还可以。胎儿发育正常，一会儿结束了去诊室找主治医生吧。
1: 好。
2: 哎，看这男孩女孩是看不清啊。B 超大夫说了没？男孩女孩？
3: 人现在不让说。
2: 哦，对对对对对，不让说不让说。咱不违反规定啊，你坐这等会儿，我去给你买瓶水啊。
1: 好嘞。
4: 老婆，感觉怎么样？
5: 哎呀，我刚都抽了5管血了，你说呢？
4: 来。
6: 哎，欣欣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人，你不想搞教学吗？这位是协会的陈秘书长，他在美术业界那是一呼百应。哎，老陈，这是我给你提醒我的老同学许梦欣。
7: 这就是你总说的校花吧？久仰大名。
1: 你好你好。
7: 果然很漂亮啊，不愧是校花。哎
1: 呦，李总抬举我了，我都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哎，
7: 成熟的女人才更有韵味，更有味道，更懂生活。李总有品味啊。
1: 哎，我给二位倒点水吧，红茶还是绿茶？
7: 柠檬 T。
1: 那您呢？
6: 跟他一样。
1: 哎，好好。
6: 哎呦，咋还上手了呢？那不社交礼仪吗？哎哎哎，魂儿都飞了。
7: 不是你让我替你把关把关的吗？哎，我说你最近这口味变了啊。我说你咋不带着年轻小姑娘去咱那酒局了？
6: 年轻姑娘啊，太淡。哟，
7: 你现在这个品味啊，成熟了，
6: 长大了。你现在开始有点向我们艺术家靠拢了。
7: 那校花怎么样了？
6: 什么怎么样啊？那是我同学。
7: 啥同学呀？我跟你说吧，这种女人才有味道，那一看就是那养尊处优的阔太太，有点意思。
6: 什么阔太太呀？嗯，以前嫁了个有钱人，现在老公破产了，就她这条件，当年看得上谁呀？我在人眼里那就是穷学生，现在那不也一样啊？到我这儿来讨口饭吃，
7: 你就是一怂包。你喜欢人家那么多年了，你还不赶快的，趁热打铁，见缝插针，你咋你等着过年呢？
6: 不是我插什么针啊？那是俩孩子的妈，吃亏的是我。
7: 你就。
1: 李总，
7: 我这，哎，
1: 你的 T
7: 啊，不剃了，不剃了，放下吧，不剃了。
1: 衣冠禽兽。

0: 哎，孟安。
1: 哎，你这是还没下班呢？
0: 啊，今天下班呢，都在这儿。
2: 哦，到你展示的时间了，让我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呀？
0: 想看看我的环境啊？那，你看，
3: 这是我办公室，
4: 这边大哥哥大姐们都在呢，我女儿。哎，
3: 你好，这 say hello 了啊。
5: hello。
1: 快看呀！
6: 我不看，你跟你爸说吧。
1: 哎，那个漂亮阿姨呢？
3: 你说梅阿姨啊？
0: 刚才那会儿还在呢，这会儿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嗯，表现不错，老李。我再跟你说一遍知识点啊，每天晚上7点和我妈视频，发朋友圈要记得带定位，让我们时刻知道你的行踪，这都是考点。OK。
0: 哎，你别光给我画考点啊，你这中考的考点都掌握了吗？
1: 你放心吧，现在有我妈和我大姑4只眼睛盯着我学习呢，我都快被他们烦死了。爸，我现在可想你了。
0: 我也想你，明姐。这备考归备考，劳逸结合，该吃吃。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

0: 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每一座城市都蕴含着舌尖上的情怀，柴米油盐酸甜苦辣，把人们对于城市的记忆都融化在每一口食物里。最钟情于哪一口？其实味蕾早已做出了偏爱的选择。虽然这里的街巷已充满了时光的烙印，虽然这里的餐桌已悄然泛起油光，但这都不会成为阻碍。正是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散发着独特的儿时记忆，才能让你在阅遍珍馐之后归来仍愿独孤这一味。

第六集，独孤一味。在川味江湖中，每一道菜都能相互争奇斗艳，让无数食客一头扎进大街小巷，企图寻找最地道的川味。寻味乐山，一盆盆鲜亮的串串映入眼帘，竹签一把场景无限，平易近。

0: 迷人的钵钵鸡，会完美包容你挑剔的味蕾。这妙不能言的味道，一直霸占着四川人对家乡风味的记忆。
1: 我们本地人都在这里吃，外地人都去吃网红，我们这里不是网红，因为这个地地道的味道我们吃了几十年了，相当的好。
2: 我感觉那个地方比较有一定的

0: 香菇的比较入味儿。
1: 不的银耳，桃胶洗净，剪成银耳小碎和桃胶。
2: 公司30年来
3: 年创造更多交流机会，进一步促进军地融合，服务青年发展，为双拥工作注入新活力。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2: 虽说距离中秋节还有一个多月，但是上虞的食品厂已经开启了传统手工。
4: 那我们这边是一般都是什么口味啊？
5: 一般都是豆沙、椒盐、白果和火腿四种口味。我们中秋节最忙的时候，早上我们就很早起来了，2点多要就起来开始那个和面手动啊、哦，主要是因为是手工做的，所以很麻烦。
3: 相较于流水线量产月饼，手工制作的苏式月饼口感更具特色，层次丰富，甜而不腻，兼具风味与情怀。目前月饼预订通道已全面开放，商家将根据订单按需生产，新鲜交付，让广大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品尝到地道新鲜的手工中秋美味。
5: 忘记们可能到七月中旬，农业七月中旬更加忘起来了，后来一天一天忘了，时间长了嘛，后面嘛订购的时候的嘛都要预约的，老顾客已经就是很早就订了，订下来了，就已经有顾客订了100多桶啊，要去送礼了。
3: 一口酥香月饼，传承传统民俗味道，也为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息。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6: 今天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较为平稳，最低气温24到26度，最高气温31到34度。今天我区处于副高边缘，以多云天气为主，走在室外阳光还是比较猛烈的。周二到周四副高正式控场，低层东风气流随之活跃，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真正的天气重头戏在周五至周日，随着低涡切变系统东移影响，副高边缘不稳定能量爆发，全区将迎来多阵雨或雷雨天气过程。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区多雷阵雨天气，市民出行需带好雨具，如遇强对流天气应及时躲避，户外作业需做好防雷防风准备。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7: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7: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三天天气舞台上有个暴脾气，每天午后可能会有分散性雷阵雨，而且来势还挺猛。这种天气下，不管早上天气如何，带上一把伞总没错，遮阳挡雨两不误。另外，短时暴雨来得快，下得猛，低洼路段容易积水，开车的朋友请注意减速慢行，走在路上也要多注意脚下。如果赶上雨势特别猛的时候，就找个安全的地方避一避。接下来20号开始，雨水也可能断断续续的出现。如果有户外活动安排，要及时留意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到上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东北风明天转东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5到33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中华孝德园多云，26到34度。桃花源多云，26到34度。富之山多云，23到30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25到34度。东山湖多云，26到34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6到33度。逸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26到34度。凤鸣山多云，23到30度。裘皮城多云，26到34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6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

流水，哗啦啦，小马过河害了怕，河水到底有多深，我能不能趟过它？牛伯伯说，别看小河泛水花，河水刚过我脚丫。小松鼠说，河水很深很可怕，可千万不要把河下。小马小马直犯愁，这河水难趟我没办法，不如回家问妈妈。马妈妈智慧大，小马小马你最听话，河水深河水浅，你自己试试就知道。小马自己想了想，一步一步把河下，不是刚过小脚丫，也不是很深很可怕，河水不深也不浅，小马过河笑哈哈。有一位先生，大家都叫他胆小先生。一天，一只大老鼠闯进了他的房子，胆小先生抓住了他。大老鼠挣扎着说，你快放了我，我要是一跺脚，整个房子就塌了。胆小先生害怕了，赶忙放开他，还让他住进了地下室。地下室里好吃的东西可真多呀，大老鼠吃呀喝呀真开心。后来大老鼠生了一窝小老鼠，小老鼠又长成了大老鼠，地下室里住满了老鼠。大老鼠冲着胆小先生嚷嚷，这么多的老鼠住那么小的房间，而你住那么大的房间，换房子换房子。胆小先生又害怕了，只能让老鼠们住进了大房间。老鼠们唱呀跳呀吃呀喝呀，每天都像过节一样。后来大老鼠又冲着胆小先生嚷嚷，你应该搬出去。什么？胆小先生生气地跺了一下脚，咚，整个房子摇晃了。老鼠们害怕极了，以为地震了。哦，原来我是很有力量的。胆小先生抓起扫把，这一扑那一打，打的老鼠们吱吱乱叫逃走了。谢谢大家。 Thank you.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我都挺好的，你也不用担心。
1: 好不？
0: 行了，挂了吧。
2: 拜拜。
0: 挂吧，你不是还加班呢吗？
2: 拜拜。
3: 又跟你们家领导汇报工作呢？
2: 放心不下了。哎，我正好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请假。
3: 你不请过来呀？可以啊。
2: 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整个工程进度啊，都已经赶了一赶啊，一切都挺顺利的。我是想着，这以后每个周末，能不能我都能回去看看。过分了啊！但真的是没办法，就是现在孟安这快到预产期了，孩子也足月，随时都有可能生产，我就想多陪陪他们，心里面也比较能够踏实嘛，对吧？
3: 石哥，
2: 啊？
3: 你是不是背着我在春江搞什么大项目的呀？
2: 瞎说。我是这种人吗？真的，我就是写，可以吗？真的，这
3: 孟安命真好。师哥，你说我怎么没有那么好运呢？
2: 你跟我们不一样，你是搞大事情的人，献身科学嘛。
3: 李主任，请一起搞科学。

醒醒看，小西瓜醒喽，啊啊！宝宝翘个翘脚丫，哦哦，哎哎，小西瓜漂亮吗？想妈妈呢是不是呀？哎哎，好乖哟，爱你哟，爱你哟，小脚丫，你看，小脚丫。

0: 一见面就要说我，你说我妹妹还说不得了，提醒醒，你现在孕激素高，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1: 好好说，是的吧？这还只是表面看到的，那后边还有好多门道呢，渠道啊，还有选品啊，然后售后啊、退货呀，搞不好还有粉丝会在网上骂你，这些你都想好了吗？
2: 没想好，我也不打算去想。
1: 可是这个家，不能再只靠老贾一个人了，我也得顶上来啊。那你刚才说的那些难不难？那都难。你想做哪行不难呀？你要想做得好，就更难了。可是我和老贾就是这么一路难过来的呀，有什么事儿，我跟他一块儿有商有量的，就像当初我们俩一块创业一样。那当初我们能一起过苦日子，能一起难过来，现在为什么就不行了呢？
0: 说了，干这个也是我自己喜欢的，是吧？你那个打扮呀、化妆啊、穿漂亮衣服呀，还不用花自己钱，多好。
1: 行吧，既然你们都想好了，就干吧。
0: 那你帮帮我。
1: 我怎么帮你啊？你营销啊，
0: 策划呀。
1: 干不了。
0: 怎么干不了？你刚才说了那么一大堆呢。
1: 我很贵的，谈钱多伤感情，亲兄弟明算账啊，咱俩是亲姐妹，
0: 那不一样吗？过下来，以后舅姨夫也不给你穿，
1: 我还不稀罕。<笑>我妹妹可怜了，不可怜。
3: 孕激素有点高，
0: 降下来，
1: 稳住。

0: 位宝宝们，我们今天的一号产品是这一款深层补水面膜。它这个面膜呢是植物纤维膜，它能够更好的紧密的贴合于肌肤。家人们，我们看一下这一款面膜里面哈，里面呢是五瓶精华素，还有五片精华膜。那一瓶精华素呢，里面有1.5毫升，满满的补水精华，里面富含多种补水成分。我们用的时候呢，先敷这个精华素。好啦，宝宝们，你们是我的家人，但是雪阿姨自己的爸爸妈妈也来到了直播间的现场，所以我先去陪他们一会儿，等15分钟之后我再来继续我们的宠粉时刻。轻轻的我先走了，正如我一会儿还会轻轻的回来的，拜拜。哎
1: 呀，真好，真
0: 快，热坏了，热坏了，快坐，
2: 快吃饭，吃饭。哎呀，
0: 爸爸爸，
1: 欣欣，你多吃点黄瓜去火。
3: 好吃好吃，我吃着呢，爸做的这个。

0: 红烧肉真好吃。
1: 听就爱吃爸做的饭。
2: 嗯，那我做的汤呢？哎呀，
0: 你们好喝极了，我喝的肚子都胀了。
2: 那个一会儿多喝点那个。
0: 好嘞，好嘞，好。
2: 胖大海那个润嗓子。嗯，
0: 好喝，接着过哦。呀，
2: 我怎么了？我看看，我看。这嘴皮都破了。
1: 这妈，我照顾他。
0: 我晚上涂点甘油就好了。
2: 哦，多疼啊！
0: 妈，黄金时间要接住一批流量，还能涨一批粉呢啊！你们赶紧回去休息。
3: 丫头，我给你提个建议呗，你现在不是卖口红和这个面膜吗？对不对？面膜是不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是不是都能扣上？
1: 是是是。
3: 你一会儿说，亲们，你问好。这是我的亲妈，年方60有余。我亲妈以前这张脸不是这样，自从用了这个脸膜以后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浙江干式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从乡镇企业到行业先锋，创新驱动多元发展；
1: 二届区政府第十次全体会议暨力拼双上游夺取全年胜工作部署会召开，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以实干实绩实效交出双上游高分答卷。
0: 十年青蓝传薪火，青春逐梦报乡邦。
1: 我区启动心理援助公益项目，打造康复医疗机构心理援助服务新体系。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从一家本土乡镇企业起步，到如今在全国拥有四大生产基地，业务布局海内外的制冷装备高新技术企业，浙江干式制冷设备有限公司30年来扎根上虞，以记录故事。
1: 故事始于1996年，彼时的干式制冷还是一家乡镇企业，凭着一股子钻研劲儿，在制冷设备领域默默深耕。2006年，企业完成转制，迎来发展新起点。2009年，企业正式落户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2011年顺利投产，自此迈入发展快车道。30年来，干式制冷始终把技术创新刻进企业发展基因，与国内多家科研院所及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深度合作，累计获得专利30多项，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

0: 小企业，产品覆盖冷链末端、工业冷却、速冻成套、军工特种制冷等六大板块，成为国内制冷装备领域的一支中坚力量。
1: 作为技术创新这一块，我们该是始终的就是秉承的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品的这种性能为创新点，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开发，一个市场的推销。
0: 饮水思源，叶落归根。干式制冷自成立之初始终扎根上虞，不仅因为创始人是土生土长的上虞人，更因为浙江上虞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安心发展，放心壮大。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作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高端绿色、智能、安全为产业导向，集聚了氟化工、聚氨酯、金属新材料等上下游配套企业，为干式制冷提供了完备的产业链支撑。从技改补贴到人才扶持，从绿色发展引导到产业升级赋能，经开区的一系列惠企政策与精准服务，成为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坚强后盾。
1: 我其实在全国各地跑了也多，乃至全世界跑的也很多啊。首先从营商环境来讲，我们浙江永远是排在全中国第一名的，实实在在的享受到我们这个方便。包括我们现在是，比方说要做一个工商，那个变更也好，包括税务那个变更也好，都很方便。包括特别是我们银行，那个对企业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所以从营商环境来说，肯定是我们浙江最好的。
0: 如今的干式制冷已形成上虞总部、江苏连云港、河南、海南四大基地多元布局的发展格局。江苏基地主攻节能新型板材，年产百万平方米聚氨酯岩棉复合板，远销海外。河南基地辐射中原市场，补齐内陆产能布局。海南国际业务总部统筹全球资源，加速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单一制冷设备到节能板材、余热回收、军工特种制冷多线发力，从深耕国内到阔步走向海外，干式制冷正以多元发展的稳健步伐，在绿色低碳的新赛道上持续向前。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8月17号上午，二届区政府第十次全体会议暨力拼双上游夺取全年胜工作部署会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市委、区委全会部署要求，总结回顾上半年工作成效，系统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全面掀起大抓落实、善抓落实、快抓落实的攻坚热潮，确保以实干、实绩、实效交出全年双上游高分答卷。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出席会议并讲话，区领导周小国、程程、朱江桥、罗黎明、冯世凯、陈建波分别围绕年度目标及重点工作做工作部署。区领导胡宝荣、沈娟芬应邀出席。
0: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政府系统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落实上级各项决策部署，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高开稳走、向新向优，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期中成绩单。围绕做好下半年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和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不断增强实变、应变、求变的高度自觉，聚焦五个必须，推动六个城市，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切实把一时之境转变为全年之境，把一世之胜转变为全局之胜，把一域之力转变为全域之力，奋力交出全年双上游的高分答卷。会议强调，要立足创新浙江建设，深入开展创新生态建设行动，在平台建设、成果转化、创新主体上深挖潜力，要拥抱人工智能时代，深入开展具身智能发展行动，做强做优基础设施、产业链群、场景应用支撑，要围绕投资动能转换，深入开展项目攻坚突破行动，落实三个优先原则，进一步引招商增量、促投资放量、挖要素存量，要坚持双碳战略引领，深入开展绿色低碳转型行动，加快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深化减污降碳协同创新，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要打响上渝服务品牌，深入开展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以两业融合

0: 激发市场，以多元化供给提振市场，以内外贸一体化开拓市场。要依托改革深化赋能，深入开展营商环境优化行动，持续优化市场环境，迭代升级政务服务，加速推动深归纳统。要聚焦共同富裕惠民，深入开展强城新村融合行动，坚持城市建设新老共进、建管并重，坐实四季鲜果文章，强化公共服务保障。要紧盯问题隐患清单，深入开展除险保安护航行动，慎终如始防风险守底线，确保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以贯之强执行，快落实不走样，强化闻令而动的执行力，敢打敢拼的战斗力，遵规守矩的自控力，全面形成全年双上游的强大合力，为全省全市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区发改局通报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区府办书面通报政府工作报告和民生实事完成情况。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近日，我区举行了青蓝工程十周年出征仪式。十年来，该项工程持续搭建青年培育联络赋能乡情凝聚平台，在传承贤德文脉、培育青年人才、汇聚乡贤新生力量、赋能地方发展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成为上虞青年育才的特色金字招牌。自2017年首届至今，上虞通过青蓝工程输送了一批批上虞优秀学子，在各行业各领域奋发努力，以奋斗诠释青春使命，用创新彰显青年风采。期间，我区以余籍学子联谊会为纽带，在全国12座重点城市设立青蓝驿站，共建结对8个城市的余商联谊会，为在外学子构建起遍布全国的乡情联络网，并常态开展余籍大学生新春恳谈会、家宴归巢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等特色活动，组织青年学子走进余山顺水产业前沿科创平台，体悟先贤精神，感受家乡蝶变，厚植乡愁乡情。
2: 我能够来参加，我个人感觉是非常荣幸的。然后我在这边也看到了很多往届优秀的青蓝学子，然后我觉得应该以他们为榜样，作为新一届的青蓝学子，应该更加努力的，我以后为家乡做出贡献吧。
1: 历经十年深耕打磨，青蓝工程已成为上虞涵养青年人才的特色品牌。站在十周年全新起点，号召广大余籍青年学子主动拥抱家乡发展机遇，投身基层创新创业，把个人理想融入上虞发展大局，以青春之志、青春之力赋能家乡建设，持续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蓬勃向上的青春动能。
3: 我希望这些青年学子，他们从家乡出发，到外面去求学，要记住我们的上虞人，要为上虞争光。我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给所有青年学子种下一颗理想的种子。
1: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0: 近日，我区开展新康复新希望心理援助公益慈善项目，区慈善总会携手区心理健康卫生协会进驻我区各大医院的康复病区，用专业的心理知识补齐康复治疗中心理关怀短板，为康复患者提供分层可及的专业心理支持，打造我区温暖有爱的康复环境。
1: 在上虞区中医医院的康复病区，记者看到区心理卫生协会的咨询师正在和康复病人和家属们聊家常，通过一些专业的心理技巧帮助他们调节康复期间的情绪问题。
4: 你自己心情要放松，你想让他开心的情况下，你自己要放松，好吧？不然你越焦虑，其实他也担心的。
5: 慢慢。
4: 对，我们每周五都在，下次有机会你可以，我们可以单独聊一聊。
6: 哎，外面出不来，
7: 外面出不来，就在做那个
6: 这里，然后
7: 出来逛逛，吃中饭。
6: 是让我在眼睛光神经啊，那个表家所需。
1: 据悉。康复病区的大部分患者康复周期长，肢体活动受限，很难适应社会角色的转变，同时加上家庭经济压力的叠加，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进而影响到康复训练的成效。针对这一痛点，上虞区心理卫生协会专家团队进驻医院，采取个体心理咨询加团体心理辅导双轨的服务模式，帮助康复患者调节心理状态，重塑康复信心，探索出了一条可在康复医疗机构复制推广的心理援助服务体系。目前

0: 已在上虞区中医医院区康复病区逐渐开展。患者在我们康复科做康复的时候，常常因为躯体的一些障碍，伴随着心理的疾病，然后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况，消极训练。我们康复科常常需要安慰病人，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1: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心理团队干预，对患者的心理问题进行及时的疏导，患者更好地能够康复。
2: 据悉，新康复新希望心理援助公益慈善项目填补了我区医疗机构在康复阶段身心同志的短板，通过专业的心理团队为康复病人群体提供分层可及的专业心理支持服务，营造了温暖友爱的康复环境。
3: 我们主要是做两块工作，一个呢是一对一的一个心理疏导，主要是面向患者以及家属，因为不同的患者他有不同的情况，那么我们所以会一对一的一个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个疏导。那么第二块工作呢是做一个心理团辅，就是我们会根据不同的一个主题，然后比如说设计一些小的游戏，然后帮助患者去识别到他自己的一个情绪，以及怎么样去合理的表达。
1: 怎么样更好地去管理好他的一个情绪？新康复新希望项目的持续推进，开展常态化的心理帮扶，让社会更加关注到了康复患者的康复困境和心理健康需求。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协同多方资源，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总结服务经验，形成标准化的心理援助工作方案，让心理关怀走进更多康复病区，让身心同志助力更多康复患者重拾希望。 拥抱新生活，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 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 昨天下午，一场名为“你初恋，给你开个心动的户”的青年联谊活动，在松下街道驻温村光影 Sky Party 沉浸式体验空间举行。该活动旨在为军地青年搭建交流平台，促进双拥共建，服务青年成长。下午3点，入口处的迎宾区早已布置妥当，现场营造出浪漫温馨的氛围。活动通过破冰互动、团体游戏、自由交流、烧烤和 K 歌晚会等环节，让大家在愉悦的氛围中增进了解，拉近彼此距离。
4: 整个氛围嘛，还是很和谐，也很欢乐的。然后主持人这一块调动的也比较充分，然后大家也是玩的比较开心。然后后续的话，主要是看缘分吧。
1: 布置的就是比较充分嘛，大家的热情也是比较高涨的，所以总体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舒缓。 此次活动是我区新时代双拥工作的具体实践，不仅为青年创造了更多交流机会，也进一步加强了军地单位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未来，我区将继续举办类似活动，不断创新形式与内容，为军地青年创造更多交流机会，进一步促进军地融合，服务青年发展，为双拥工作注入新活力。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虽说距离中秋节还有一个多月，但是上虞的食品厂已经开启了传统手工月饼的制作和销售流程，已经陆续接到预订订单。走进生产车间，浓浓的酥饼香气萦绕鼻尖。食品厂的工作人员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有条不紊地完成和面、擀皮、包馅、塑形、烘烤、冷却等一系列工序。 从手工擀制的层层分明的酥皮，到精准配比的经典馅料，每一道工序都精益求精，最大程度保留酥是月饼皮薄层多、酥松软糯、入口醇香的特色。
5: 那我们这边是一般都是什么口味啊？
6: 一般都是豆沙、椒盐、白果和火腿四种口味。
2: 我们中秋节最忙的时候，早上。

0: 我们就很早起来了，2点多要就起来开始那个和面啊什么东西啊，主要是因为是手工做的，所以很麻烦。
1: 相较于流水线量产月饼，手工制作的苏式月饼口感更具特色，层次丰富，甜而不腻，兼具风味与情怀。目前月饼预订通道已全面开放，商家将根据订单按需生产新鲜交付，让广大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品尝到地道新鲜的手工中秋美味。
0: 旺季们可能到七月中旬，农业七月中旬更加旺起来了，后来一天一天旺了，时间长了嘛，后面嘛订购的时候的嘛都要预约的，老顾客已经就是很早就订了，订下来了，就已经有顾客订了100多桶啊，要去送礼了。
1: 一口酥香月饼，传承传统民俗味道，也为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息。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今天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较为平稳，最低气温24到26度，最高气温31到34度。今天我区处于副高边缘，以多云天气为主，走在室外阳光还是比较猛烈的。周二到周四副高正式控场，低层东风气流随之活跃，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真正的天气重头戏在周五至周日，随着低涡切变系统东移影响，副高边缘不稳定能量爆发，全区将迎来多阵雨或雷雨天气过程。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区多雷阵雨天气，市民出行需带好雨具，如遇强对流天气应及时躲避，户外作业需做好防雷防风准备。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三天天气舞台上有个暴脾气，每天午后可能会有分散性雷阵雨，而且

还是还挺猛，这种天气下，不管早上天气如何，带上一把伞总没错，遮阳挡雨两不误。另外，短时暴雨来得快，下得猛，低洼路段容易积水，开车的朋友请注意减速慢行，走在路上也要多注意脚下。如果赶上雨势特别猛的时候，就找个安全的地方避一避。 接下来20号开始，雨水也可能断断续续的出现。如果有户外活动安排，要及时留意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到上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东北风明天转东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 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5到33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 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 中华孝德园多云26到34度。 桃花源多云26到34度。 富芝山多云23到30度。 晨曦风情小镇多云25到34度。 东山湖多云26到34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6到33度，逸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26到34度，凤鸣山多云23到30度，裘皮城多云26到34度。 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6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阿姆。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做自己就好，
6: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金盾来了。嗯，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